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这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坏了，我要听 FM88.3 民传之声，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Thank you, man.
1: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2: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3: 喂，
4: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3: 哦，完了。
4: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3: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你一定会喜欢哟。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四支笔乐团。
2: 哎，你怎么了？
3: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2: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3: 什么节目？
4: 美食、景点、
5: 私人秘境，
2: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6: 县市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县市是台北市。台北市位于台北盆地的中央，特殊的地理构造使热气难以排出，容易形成地形雨，加上东北季风带来的水汽，使台北的体感温度会比测量气温来得更低，是个夏热冬更冷的城市。作为台湾的首都，台北市毋庸置疑的是全台最繁华也最拥挤的城市。然而这个地狭人稠的城市可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无论是民生还是观光都能一把抓。台北市有着层出不穷的观光地标，像是台北101、士林夜市等，也经常是各式大型展览的举办地，如动漫展、国际书展。台北捷运的存在也让人们可以在台北各处轻松往返，加上台北车站三铁共构的便利性，更促进了观光发展。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神灯，
5: 神灯。
6: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7: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8: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9: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10: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9: 已永远空缺。
11: 名传金曲，
1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Ctrl T。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美好。今天要介绍的是林隆璇跟李圣杰合唱的《你那么爱他》，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关于你的歌》中。歌曲诉说着错过爱情时的懊悔，也是李圣杰的代表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李圣杰和林隆璇的《你那么爱他》。

0: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1: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2: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1: 哈？那是什么？
2: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1: 什么？那么怪？
3: 因为这里是非常
2: 鬼
3: 门诊。
4: 刚过完20岁生日的你，和现在的你，过去的你，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2: 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不一样。
4: 欢迎来到20岁的精神世界。
2: 20岁咯。
4: 天哪，我没有办法想象自己已经以20岁的身份再去讲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离我好遥远哦。
2: 你是说20岁这件事情吗？
4: 对啊，明明已经到20岁了，但是感觉我的灵魂还没有跟上我。
2: 应该讲说，可能我们的内心都住着一位小孩子吧。
4: 是多小？
2: 大概可能只有大概10岁的年纪。现在的表面20岁，心灵10岁，我们就是如此的幼稚。
4: 我觉得这个可以回溯到《大人中》这首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突然的想到了陆光中的《大人中》。
2: 可是我觉得，哦，其实讲认真的，我没有认真听过《大人中》。
4: 啊，怎么可以这样？
2: 应该讲说，我知道卢广仲的歌都很好听，而且都很感人。他都是比较探讨心灵类型的歌曲，就是如果你懂卢广仲的精神世界，你会发现卢广仲的歌词其实都写得非常的好。但我可能没有像卢广仲那么的体大彻大悟他的人生，对，所以我可能对于《大人中》这首歌，我没办法做出很大的详细的解说。那我们谈回主题，从19岁跨到20岁的这一个瞬间，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那我们哈鲁希呢，有没有什么感想呢？
4: 其实我比较想问你，因为你不是最近才刚过完生日吗？
2: 哦，对，我5月才刚过完生日，我就觉得说，嗯，好，我现在20岁了，那20岁我要干嘛？就我能做什么事情？想说20岁了要干嘛？当兵吗？还是我要做什么？我要去跟帮总统投票吗？还是做呀、whatever， 就是做 everything。就20岁好像能做的事情变多了，但就又也会觉得说自己要担的责任好像也变多了。
4: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像是我跟你是95跟94嘛，其实我的20岁早就已经过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刚刚为什么会提到《大人中》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提到的东西有一些是在讲述说，长大后谁不是离家出走，茫茫人海里面游，然后抬起头发现眼泪的星星正在放弃我这件事情，就是感觉好像有一点被小时候的自己唾弃了，好像觉得小时候对于20岁的想法可能不是那么迷茫，或者是说20岁的自己一定是一个很厉害的大人，可是到了真正到了20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有好多好多的不满足，跟好多好多的不像自己小时候向往的自己，就是可能小时候对自己的向往太多太多，所以现在对于自己的不如预期，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失落感吧。
2: 那讲到所谓的就是对自己的向往有落差这件事情，我们常常都会在口中跟别人讲说，结果长大之后还是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大人。
4: 哦，天哪，欸，完全可以懂这个意思。可是那我问你哦，如果你真的会成为你眼中、你口中所讨厌的那一个大人的话，你觉得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2: 哇，这个要探讨可能会讨很久。但我觉得，会变成自己口中所谓的那个讨厌的大人，是因为有可能会受到，比如说家庭，或者是今天我有子女了，我有小孩了，那我有小孩之后，我是不是个性就不能像单身的时候这么的放浪不羁？我是不是就不能这么的自由？ 我是不是应该要收敛一点，我要在我小孩面前做好好榜样，那我是不是就会改变我的生活习性、讲话方式，甚至在教导小孩上我就会有严格上的程度的改变，那可能就会变成所谓的他自己讨厌的一个大人。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改变的过程，我觉得没有不好，但可能到某一个瞬间才会突然意识到说，哦对耶，我好像变成了我小时候最讨厌的那一种大人。
4: 对啊，因为小时候的我们似乎只能从我们小小的视角，然后望向一个抬起头的那个天空，然后可能那些大人们的想法跟他们所遇见的事情都是我们所不能够触及的。我觉得其实这很反映在我身上。我为什么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看电视剧，所以呢我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就是，哦，我是一个人生中自己的女主角，然后我可能有一天会找到自己的王子，可能也不会，可是那些阻止我的人一定都是坏人。就是有些时候可能在电视剧里面得到的那些大彻大悟，我会套用在自己的人生身上，然后认为自己或许也理解了像他们一样的痛苦。我觉得这是小时候的我很可怕的地方，因为其实我根本没有真实的经历，亦或者是说其实就算我感同身受，那也只是我自己想象的感同身受而已。
2: 那我只能说你的就是想象力跟共情能力其实应该比别人好很多，对，你可能是个很棒的恩人你应该是个很棒的恩人。你是吗？你是 N 吗？MBTI
4: 对
2: 哦，对 OK 好，对，因为共情能力比较强的人确实会觉得说可以从一些戏剧影视里面比较得到比较多的一些抒发感想，那通常我们都会说这种人的个性很 drama 你有没有觉得说自己其实在某些部分其实很 drama？
4: 哦，我觉得我一直都是，
2: 就是情绪很大起大落。
4: 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有些时候好像又很意外的能够把控自己。
2: 你说自己这种要嗨不嗨的程度吗？
4: 嗯，但是其实我觉得，因为其实虽然我是 N 人，但是其实我是偏 I 的。对，然后其实很多人每次知道我是偏 I 的时候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明明可以很正常的交流，亦或者是说我可以很主动，但是其实个人的独处然后消化那些情感是我认为很不可或缺的东西。
2: 我觉得学习怎么和一个人相，就是自己跟自己相处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戴着我们那个所谓的面具去面对其他人的时候，总是回到家就会忘记把这份面具卸下来，然后导致你在看镜子中的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其实真正内心自己被藏了起来。就是这种东西久了之后呢，你会开始慢慢的为了迎合大众的需求，然后忘记自己是谁。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有点可怕，讲认真的。
4: 这也是让我觉得说二十岁不一定是比较开心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二十岁好像要面对的事情真的很多很多，可是并不是说十岁的小孩不用面对，不是说三十岁的人就 不用经历这种懵懂或痛苦的时候，而是因为对于二十岁的时候小时候的向往真的太多。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小时候可能会幻想的年纪会是十八岁或二十岁那种在大学里面，而且一直听说的就是在大学你就不用被管，在大学你就会有社团，在大学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你可能会交男朋友女朋友啊，你可能会有自己人生的什么新的见解。可是以上我觉得我在大学里面虽然真的都有遇到，但是完全不符合小时候的期待。
2: 就是我们常常在小朋友的时候都会幻想大人的世界很美好，欸，不用读书啊，对啊，直接就是可以赚钱，可以自己随意的花钱，然后大学生活很自由，好像感觉好像不用被老师打骂，不用被拘束。但其实真的二十岁，现在活到了二十岁了之后，就会觉得说其实真的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的美好。你会知道说其实工作没有你想象中的简单，就是钱真的不是大风刮来的，这个是一个打破小时候很长很长的幻想。我们小时候就会常常幻想说只要有钱我想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到了长大真的实际去接触职场或者是去跟人对接洽谈之后，才会真的发现钱真的不是一个这么好赚的东西。
4: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可能看过很多反面的例子，就比如说可能看到有人很认真的打工，但他认真的打工的就只有那一帧画面，然后后面都是他花钱的画面。所以其实我们对于那些人他们可以那么爽的花钱的认知，就是他们的钱只需要用那一帧画面来解释，然后他就可以拥有那么多的快乐。
2: 嗯，我懂我懂，就是感觉好像工作其实没有那么的难，也许是我们小时候看一些影视作品的关系，因为有些影视作品为了不拖泥带水，就会直接把可能在辛苦工作的过程都给带掉。那我觉得目前有比较认真拍出职场的，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拍得很好，尤其是那时候他们拍了一段 COVID-19 那一段嘛，就 COVID-19 他们疫情，然后他们公关机关的卫福部的人员人手不够，然后他们又有隔离案件，又有一些比如说想不开的案件，那些都是他们卫福部要去做的宣导然后处理跟调节，但是他们人手其实就只有少少的十几个，却要去处理他们的人数大概3到4倍的工作量，等于说他们一个人其实就要做3到4个人的工作，但是他们的薪水却是死薪水。他们真的有比较在拍出那个环境下的社会的恶在哪里，但是这个恶是不是必要之恶，我们其实还蛮值得去探讨这个问题，尤其是在现在少子化的当下，我们可能未来的工作人手真的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的多，然后我们的年龄又偏向就是老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的阶段了，我们的老人比例已经占了快要 30%， 其实已经很大量了，我们现在的平均的那个生育率甚至是负数，我们甚至一对夫妻甚至生不到一个小孩，用平均算下来了，可能大概0.8个，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的荒谬的事情，却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在发生的事？你不觉得吗？就是他明明看起来戏剧有把他夸张化，但是你反观到现在真的现实生活中来看，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其实都真的在上演，包含人手不足、过劳，这些事情都很常发生啊。那为什么我们好像到了20岁，却好像默默的接受了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好像一个人做3个人工作是很正常的？
4: 生活其实不是只有就是这么痛苦的一个部分的，就是我可以感受到，其实现在的人之所以会那么要求斜杠，那么要求能力，是出自于因为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受到了很高等的栽培，我们每个人都受过教育，就是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了。可是当接受教育了以后，人们开始慢慢的没有思想这件事情，因为思想这件事情已经被剥夺很久了。该怎么说？就是感觉大家对于生活的态度就只有我工作拿到钱然后照顾小孩，然后当你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化，或者是说很多的日本上班族，他们可能就是每天上班，然后晚上去居酒屋把钱花掉，然后回到家然后一事无成，然后自己的人生似乎就那么过了。所以这也是其实现在这个世界那么追求，比如说像是异世界的作品或者是转身的作品，尤其是这个时间段越来越多，而且爆发很多，就是因为人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没有了什么充满热爱，甚至是说没有想要改变，甚至觉得说我的人生只能这样，就是有一种画地为牢。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会说，就是你凭什么说你懂我，因为我知道你一定在不一样的处境，你一定在经历着不一样的事情。那么如果是你的小时候呢，你对于长大的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对于20岁曾经的憧憬是什么呢？你有办法想起那个小时候你认为的20岁吗？
2: 哇，突然聊到这个话题就会觉得压力很大，有没有觉得突然觉得好悲伤哦？为什么我们要把气氛搞得这么沉重，讲得好像20岁是什么地狱一样。
4: 各位小朋友，其实20岁一点都不辛苦哦。
2: 没有啦，就是看你的 在哪个方面？我觉得面向不一样，可能有些人过二十岁其实现在过得很快乐，只是我们的二十岁感觉好像比较辛苦一点点而已，说不定是这样啊。
4: 我们只是把事情想得很细致，我们只是想到了社会一些令人看起来痛苦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些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开始经历，我们还没有开始经历那所谓枯燥乏味的人生，我们现在还在找寻自己对于人生的定义。而现在的我很喜欢小时候的自己对于二十岁的想法。
2: 嗯，那我们就来聊聊小时候认为大人才可以做的事情好了。
4: 喝酒。
2: 哦，对，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来聊喝酒好了。我第一次喝酒大概是在我12岁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呢，我爸就跟我的我爸就跟我他的好朋友去一家羊肉炉吃饭，然后他就拿出了一罐绿色的银白色的台湾啤酒。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台啤的想法是什么，但是那时候我爸就丢沾了一点点，然后给我喝，就说你要喝喝看吗？我就说哦好啊，然后我就舔了一口，我就跟我爸讲说好苦哦，好难喝。我爸就说啊，你小孩子啦，你还不懂什么叫大人味。
4: 我现在也不懂，
2: 就是可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喝台啤，我大概懂那个苦味是好喝在哪里。我开始大概懂，就跟我小时候不吃苦瓜，可是我长大之后我开始会觉得苦瓜好吃是一样道理。
4: 哈，真的、
2: 哦？就是会开始觉得说，好像这个东西没有小时候觉得的这么的可怕了。有些人是说，因为我们小时候的味觉神经很敏感，就是我们在吃到任何东西的时候的所有的味觉都会是大人的无限放大，就是甜的东西可能我们大人觉得会说哦这个还好，这个没有很甜，可能小可是你丢给小朋友吃，小朋友就跟你讲说这个东西超甜，他们会把这个东西的味觉无限放大，所以可能对于大人们来说的啤酒的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香，是一种苦香味，可是对小朋友来说那个苦就是地狱苦。那个是苦到我会哭出来的程度，苦瓜也是，小时候吃苦瓜就会觉得好难吃，然后长大觉得苦瓜就会说哦好像也没这么苦，因为我们的味觉开始被很多的精致的食品去冲刷，然后我们又有点神经退化，就是我们开始老了，我们细胞开始退化了，所以我们的味觉神经就没有这么的敏感的时候，我们吃这些苦的、辣的、咸的，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跟小时候的味道不太一样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大人好像会跟小孩子就说啊，你长大就懂为什么我们喜欢吃这些东西的概念。
4: 哇，我对于我小时候，其实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喝到酒。好，我先来一个前情提要，就是因为我们家其实是山东那边来的，就是外省人这样子，然后跟原住民的结合，所以你看哦，山东跟原住民两个都是酒量非常豪爽的，所以呢我小时候就对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想法，就是说我一定很会喝酒。我一定酒量很好，
2: 想说自己的血统可以压制酒精的浓度。
4: 对， 我真的很深刻这么想，然后结果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呢，就是我那时候在喝一个叫做什么奥利奥水吗？
2: 哦哦，
4: 对，然后有一个绿色的那一个，但是它不是酒，然后是我爸好像喝了海泥根还是台啤，我不太确定。然后因为他们的铝罐非常的像，
2: 对，
4: 然后我就喝下去了。然后我喝下去的时候，我只觉得说，爸爸这个奥利奥坏了。
2: 就是它味道怪怪的，
4: 然后我爸不知道那时候是喝醉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完全就是说好喝吧，继续喝。他就这样子跟我讲哦、喔
2: 欸、爸爸很开放耶、欸、
4: 可是我怀疑他是没有发现，
2: 我怀疑他是故意的。
4: 然后后面我的脸就变得很红，但是我没有觉得变得很醉的感觉。但是我有把半杯左右喝完，然后那时候我才幼稚园，所以就是直到我发现哦，原来那个英文字母是海泥根，原来那个是台啤的时候，就是我才有意识到，就是说哦，我幼稚园的时候喝了酒哟，
2: 哦，
4: 然后都没有事呢。
2: 就可能真的有一点血统的压制问题。
4: 对，然后结果我之后呢，就是在我家喝了一个美酒。然后就是非常的晕，晕到我的头快要捅爆，然后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然后接着是我第二次喝酒，喝柠檬沙瓦，我身上居然开始起疹子。
2: 所以你酒精过敏？
4: 嗯， 而且最瞎的是，我还是去尝试了、
2: 哦、
4: 第三次。
2: 天哪！
4: 第三次是最炸裂的一次，真的是我这一生有点不太敢跟太多人谈的一件事。就是，我跟我的朋友出去买喉咙优益。
2: 嗯，
4: 大家知道这个牌子吗？
2: 嗯，就是以水果酒闻名。
4: 那你知道它几趴吗？
2: 它8%吧。
4: 3%。
2: 3%哦。
4: 3%是
2: 啊，8%是那个8%是冰级。冰姐9%，可冰姐很难喝，不要喝冰姐，拜托。
4: 我去喝了喉咙优益，然后我吐在操场上。
2: 哈，所以他、啊、连3%都不行吗？
4: 真的，我喝不了3%的酒。
2: Oh my god！
4: 我当下非常的震惊，就是王，
2: 我怎么连3%都喝不下去这样？
4: 真的真的。然后我其实对自己有点失望，因为我其实一直期待自己是能够喝酒的人，
2: 嗯，
4: 因为感觉像是因为我父母他们的工作上面其实很常有喝酒文化。
2: 嗯，
4: 那像是我自己认识的很多朋友，他们可能也都会说，哦，我自己还蛮会喝的 啊，我还蛮喜欢喝酒的、啊。可是我也好想要像他们这样，就是我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喝醉过，就是我没有那一种意识不清，但是我有那种就是觉得晕晕的，然后很不舒服的感觉。
2: 嗯，
4: 我顶多有这种感觉，可是我没有真正的醉酒过，所以其实我也真的不知道醉酒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只知道起疹子是真的不舒服，
2: 那个过敏其实很痒的。那既然讲到了，刚刚有讲到妈妈有那个喝酒的，就是跟客户喝酒的习惯，那我们来讲讲应酬这件事情好了。我觉得小时候你是怎么看待应酬这件事？
4: 我觉得很帅，而且应该很好玩。
2: 我觉得小时候我看我爸出去应酬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啊，不就是吃饭喝酒而已吗？为什么每次都要去？
4: 哎、欸，可是我那个时候我会跟我妈一起去，而且那些叔叔阿姨也都会陪我玩
2: 啊。那是因为可能那时候我们还小，因为我小时候我爸也会带我一起去应酬的场合，但那是因为家里只剩我一个人，就是他一定得带我出去，不然家里就只剩我一个。然后因为你知道吗，12岁小孩自己一个人在家是犯法的，就是我们有法规哦，对，12岁小孩以下的小孩子是不能自己一个人在家。
4: 儿少法，
2: 对，有儿少法的规定，就是一定要有大人在。
4: 我还以为是8岁，
2: 12岁以下都算小孩啊，12岁以下都算小孩，你要12岁以上才算青少年，所以只要12岁以下待在家都是要大人顾，照理来说都要大人顾，对。然后小时候就会被一起带去应酬，然后他们就是在聊些我听不懂的东东，我就想说，所以应酬这只是过来吃饭喝酒没了这样子而已吗？没有，就会觉得说，哦，好，所以喝酒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消遣，但长大之后才会发现，原来这种应酬的喝酒、应酬的吃饭，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种工作场合。
5: 哇，你稍微等我一下，
4: 我想说这边，我想自己讲一下。
5: 哦，好，你先。
4: 欸，对，我也觉得它很像一个工作场合，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些时候在跟我妈妈的同事，因为我小时候很常被带去应酬这种场合嘛，那我那时候被带过去的时候，就是很常会有比如说同事之间的暗流涌动。该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会有那种类似，欸，感觉叉叉叉跟叉叉叉谁比较好这样子，或者是说，欸，妈妈，那个叔叔跟那个姐姐感觉好像关系很不错，欸，他就说，哦，对啊，他们已经结婚了，然后就会突然之间就是知道了很多同事间的秘辛，然后他们也会聊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应酬的场合是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又知道很多八卦。然后呢，小时候的我因为很爱吃，大人们可能就是去应酬的场合就会有一些比较多好吃的东西，然后东西可能贵桑桑，但是真的很好吃那种感觉。
2: 简单来讲就是4个字，贪小便宜。
4: 真的超级赞，我爱大人世界。
2: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小时候这么爱过年。欸，对，讲到过年，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过年跟长大后的过年不一样？
4: 完蛋了，讲到我最可怕的东西了，就是我真的想要永远当小孩啊。
2: 我觉得小时候的过年你会有一种很大的期待跟好奇心，你会每一年都很期待过年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有一部分很大的动力其实是因为压岁钱。
4: 就
2: 是、
4: 真的
2: 就是压岁钱是你每一年可以真的获取到钱的管道，就是那个时候的唯一管道啦。那你觉得呢？你小时候过年最期待的东西是什么？
4: 嗯，我觉得年夜饭。
2: 年夜饭吗？为什么？
4: 真的，因为每一天都可以吃得很好。
2: 可是如果你的年夜饭是昨天的剩菜怎么办？
4: 那就继续吃。
2: 那就是把它吃完。
4: 真的。
2: 阿嬷的卤猪脚可以从初一吃到初五。
4: 我跟你讲，我奶奶她煮的东西呢，她会是卤猪肉。然后是那种五花肉，然后他还不只会卤五花肉，他还会卤牛肉，然后就超级好吃。我跟你讲，我们家真的，我奶奶超级会做这种山珍海味，因为她本身就是原住民啊。然后重点是她做完的时候就超级有点好吃，只不过我真的很害怕自己长大了以后要变成包红包的大人。
2: 就是当你今天开始有赚钱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需要包一些啊，我们分散啊，大家送幸福哈，真的送幸福出去这样子。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我觉得小时候在赌博还有过年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种 好好玩的感觉。但是长大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丧失了这种热情的感觉。你有没有这样觉得？
4: 我是说真的，因为我自己回去屏东再次过年的时候，就是跟小时候的感觉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跟大人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大人其实都去管小孩子了，而我们曾经也都是那些被他们管的小孩子。可能曾经他们就是遇到我们，他们就会说：“哎呀，是小淑瑜哦，啊，要不要去那个小杂货店啊？啊，阿伯给你买东西啊。”啊，你就会很开心啊。然后就是有很多你根本就不熟的人，然后因为你是小孩子，所以他会跟你玩在一起，而且很快就变熟络，因为也不会有什么心机交际或者是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可是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以我自己的视角来看，我跟我的亲戚根本超久就没有见面。我根本不懂，就是为什么我的家人，就是比如说我父亲那一辈，他们明明没有写过信，然后也没有过电话那些的，但是他们的关系却如此的紧密，甚至他们只是可能一年只回来一次而已，还是关系那么好。
2: 嗯，所以就是大人的就是连结也很奇妙。那我小时候其实也不懂得什么叫寒暄问暖，长大之后才比较懂得什么叫做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的相处。小时候就会觉得啊，不就那样。可是长大之后才会发现，人跟人相处超级复杂的。20岁之后就会意识到这件

0: 怎么先炽热的人先变冷了呢？
1: 我们谢谢梁静茹，
0: 对他给我们的勇气，有没有？
1: 哎，很棒，很棒。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觉得受到别人的这种算是批评吗？或者是类似这种意见的指点的时候，小时候其实就不会想这么多，可是长大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听到这种话就会开始思考，是不是自己真的做不够好。我们会开始内耗环节，对，就是小时候可能因为天性单纯，加上小朋友本来就没什么心机，所以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这种可能隐晦的譬喻我们听不太懂，所以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哦，那就是那样子。
0: 我要持反方意见，嗯，因为我从小看电视剧长大，所以其实大人们说的话我是听得懂的，甚至他们以为我听不懂的我也都听得懂，因为我小时候追的剧非常的广泛，现代古装、奇幻或者是动漫、漫画我全部都有追，这也导致说我非常的早熟，因为我比他们更明白，就是他可能这个动作背后的意义有可能来自于什么，所以我小时候就有点像是一个小神童一样，就是比如说像是我姐姐的朋友居然会，就是我姐姐跟我相差了8岁，就等于说我8岁的时候在指导16岁的人要怎么谈恋爱，然后，哦，对
1: 啊，
0: 嗯，
1: 好酷哦，
0: 对，
1: 好酷哦，但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谈过恋爱。
0: 对啊，但是我只能说我是纯爱大师，然后我又会讲得很像童言童语，但是你知道小朋友有些时候就是能够一语中的，他能够在那短短的几个字里面道出人类其实一直想要追求的核心是什么。
1: 例如请说说说看。
0: 就像是可能我们在讲幸福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开始哑口无言，可是这时候就会有一个人可以提出来说，那你觉得现在是幸福的吗？
1: 哦，哇，好想哭了，怎么办？
0: 怎样，如果你现在不是幸福的，那你的家人呢？那你的朋友呢？然后呢，最后再讲到你的钱包呢？
1: 哦，要哭了。
0: 或许是不幸福的。
1: 我天哪，我的人生好不幸福，我现在有人来幸福一下。那刚刚有讲到就是谈恋爱这件事情嘛，小时候是小时候好像大家都有认为自己是恋爱大师
0: 哦哦，这种有，
1: 对啊，好像都觉得说啊，恋爱不就那样嘛，谈恋爱很简单，
0: 对啊。
1: 那讲到谈恋爱，我们就要聊到我爸跟我给我的一个限制，你要上20岁之后才能谈恋爱。
0: 哎，欸，我也是哎，
1: 欸，不知道为什么20岁就是一个分水岭，好像只要在20岁以前做什么事情都不太对。
0: 哦，真的，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我小时候，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就跟我妈说，而且甚至她没有规定我，是我自己说的。我说，我觉得我想要谈一个永恒的恋爱 ，forever love，forever
1: love，that's
0: right。
1: 我们把王力宏的歌放进来。
0: 所以呢，我会希望我20岁在谈恋爱，然后我可能就是可以20岁谈恋爱了以后，然后大学慢慢交往，然后步入社会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现在感觉好像很多速食爱情，然后就是很快速，然后很快就无疾而终了。其实我是痛恨那样子的关系的。
1: 应该说，大家到了现代，好像没有办法慢下来，因为整个社会都太快了。所以好像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正式面对一段爱情的感觉。
0: 嗯，但是我觉得爱情真的很需要被好好经营，尤其是我小时候面对爱情的想法真的超级罗曼蒂克。我甚至想过，就是我在高中遇到他，然后呢我们高中变成好朋友，然后大学的时候开始交往，然后接着呢大学一毕业就结婚。哇，欸，我真的是，而且你知道我还想过很疯狂的，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日本的少女漫非常的盛行，嗯，你知道日本的少女漫都怎么演吗？
1: 都怎么演？你说在路上咬着吐司然后不小心在街角被撞到吗？
0: 不是，日本的动漫有一些都是在16岁就结婚，然后男生18岁，所以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哦，男生比我大2岁，好，没关系。然后16岁的时候跟我结婚，就等于说是，你知道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说我16岁就想把自己嫁出去。
1: 天啊，你是古代的宫廷女公主哎，

0: 其实我觉得古代也很棒哎、欸。
1: 古代13岁就嫁人了，
0: 可是你知道吗？那段时间其实对女生来说是生育最不痛的时间，
1: 因为那时候你们身体机能正好，就是刚好是真的最有弹性的时间、嗯。
0: 所以其实我反而会希望能够提早生产，因为我自己是希望有小孩的类型，所以呢，我反而很向往就是这一段路程快快的走，走得好。走得巧啊，
1: 赶快让他过去。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这么早就把这些东西定下来，其实对于未来的人生很可惜？
0: 不会啊，我那么早就定下来了，我那么早就拥有一个那么棒的人了，那我干嘛还要去期待任何的未来？
1: 但你不会觉得说我们要留一手，就是怕后面会有什么变故之类的？
0: 你说就是除了他以外更喜欢的人吗？
1: 对对对对，
0: 完全不会这么想，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差劲的事情，因为比他优秀的人永远都有，可是他永远只有一个。
1: 哦，他是一个在我心中最好的个体。
0: 因为我觉得能够被我看上的人，他是有一点厉害的。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因为我其实很想想很多，然后我也是一个顾虑的事情非常多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跟我达成有这么高级的关系的话，其实是很困难的。
1: 哦，就是他要跟你适配起来，其实是有点难度的意思。
0: 对，尤其是因为我觉得我很追求习惯成自然。
1: 习惯成自然什么意思？
0: 有些时候我可能追求的不一定是怦然心动，虽然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会，可是我最终可能会更希望我们是一起平平稳稳的生活，或许跟我们两个维系在一起的可能再也不是爱情，可是更偏向亲情，我觉得那样子的感觉更好。
1: 哦，就是你希望你们的相处模式是真的像家人一样在互相的扶持走下去的感觉。
0: 对，因为我觉得人这个字嘛，就是互相扶持然后走下去的，所以我觉得从小我就被这句话影响得很深，然后我也觉得说如果爱情只有一时的激情跟冲动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1: 可是有些人就是很容易想要沉沦在那个恋爱泡泡里面。
0: 哦，我完全赞同这些人的生活，他一直能够给你提供一些很刺激或很快乐的东西，但是也有一天如果他不能够带来给你，你喜欢的是否还是他这个人呢？还是你喜欢他带给你的刺激呢？我觉得这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分别，一个分水岭，就是你喜欢的是他带给你的刺激还是他本身。我希望那一个人是能够让我感受到他本身就足以让我感到快乐。
1: 嗯，那你的快乐的标准就是他能够像家人一样对待你？
0: 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部分，因为像是我是一个基督徒，
1: 嗯，
0: 那我也会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是基督徒。
1: 哦，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宗教多元嘛，我们就是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可能也没有这么的一定强制要吧。
0: 要就是强制，
1: 强制要。那你择偶标准是真的很高了，
0: 对吧？就真的很困难。其实会这样子说的原因是因为像是可能佛教徒跟基督教徒，我们读的典籍可能不一样，或者是我们所知道或者是所认同的观念不同，就像是可能佛法好像会有一些就是要削发出家嘛，那可能我们基督教就没有这个东西。
1: 嗯，
0: 我们基督教反而是鼓励有婚姻的，所以对我来说可能会比较向往，如果20岁能够有这样子的际遇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可是可能我到40岁才遇到，我也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神会为我预备。这也是我觉得说在面对我们刚刚遇到了很多的社会议题的时候，感觉好像会觉得很沉重很喘不过去，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坚立的原因是因为我感觉自己拥有了一份不一样的信仰在我的人生当中。
1: 所以为什么以前信仰可以被就是教会可以这么的庞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时代里面，宗教其实是一个可以凝聚人心的地方，它能够把大家的不安定全部都凝聚起来，让大家变成一个安定平稳的场所。
0: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可以回归到就是20岁这件事情，就是其实长大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需要独立，然后以前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报备，我们家管得非常严， 然后就会觉得说长大后应该会有属于自己的自由，然后我会认为说那是一种非常快乐然后可以解脱的一件事情。但是真正到了大学了以后，就是我并不觉得它好像是那些距离，跟家人的距离，跟朋友的距离，好像不是一种自由，而是一种成长的副作用。就是你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开始忙自己的事情，开始什么都不想要再分享，关系慢慢变淡，联络慢慢变少。然后其实小时候想的独立很浪漫，就是可以自己点一杯咖啡慢慢喝，但现在却觉得那杯咖啡有点苦涩，然后就会变得有点安静。
1: 嗯，或许是我们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理想，所以小时候家人给予我们的那些意见，那些支持，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可能会慢慢的变成一种噪音，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干扰讯号。我们开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人会有常常所谓的叛逆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开始有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会觉得说大人给我们的建议好像对我们来说没有用，我们就会选择性的不去听或者是不去看这些事情。但长大到现在20岁之后，就算家人给我的建议真的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或者是真的我不就算听进去对我来说可能也没有帮助，但我发现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陪伴我的家人身上。到了20岁之后，会开始慢慢脱离网络的时代，去更多专心的在陪伴就是身边的人事物。你觉得呢？
0: 我觉得20岁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因为感觉我已经不是小孩了，但是却也没有成为自己想象中的大人。然后开始就会有很多人来去问我未来的规划，问我的梦想，问为什么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要做什么。很多人也是到了20岁，其实才开始慢慢认识自己，因为我们才意识到20岁了，我们真的长大了。其实我认为的20岁是会得到很多的答案，得到很多的终点，好像走到了一条很棒的路。但是对我来说，我的20岁似乎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似乎需要更多的解答。那我希望未来可能在我的人生当中，或许还是有很多的疑问，但是我可以知道自己不是孤单的，我有家人，我有信仰，然后我有朋友。我觉得学习依靠跟依赖似乎是在我这个年纪不可以缺少的。
1: 嗯，我觉得把自己的一些情绪放给别人，或者是让自己有同伴可以一起陪自己往前走，这件事情很重要。但可能是亚洲思想的关系，所以我爸妈可能还是会觉得说，如果自己的能力强一点，当然会比较好。但他也教会了我在20岁的时候，不要这么的怨天尤人。就是该怎么说，我们常常回家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带回家，然后可能抱怨给父母去听，就会说啊，我今天在学校遇到了什么什么事情啊，某某某很烂啊，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之类的。可是今天回头用另一个角度来看，我爸就会用他乐观的角度跟我讲说，诶，那代表你很棒啊，你做了很多事情，你学到了很多。或许在小时候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只看到负面的那一面，我们只会觉得说自己受到了不公平，或者是受到了一些觉得好像为什么只有我被这样子对待的感觉。可是当今天长大了之后，再回头去看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换了个角度想，我们换了个角度看，是不是这个20岁的这段成长历程好像会变得比较不一样。今天我们把负面的事情往一个另一个方向看，小时候被霸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只有我被霸凌。可是你换一个角度想，换一个角度看，诶，你被霸凌的代表说所有人都很关注你，所以你才会被讨厌，因为你太引人注目，代表说其实你在某个方面可能会比别人优秀，因为你比别人优秀，所以别人嫉妒你，所以别人想对你怎么样。如果往这个乐观的方向去想，会不会其实对自己的人生会更有一点帮助？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这是我爸开导我的事情。你呢？
0: 我觉得其实我在小时候也有经历过这个被霸凌的过程，有些时候很多事情都是毫无来由的，然后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是痛苦，然后甚至有想过要去反抗，但是最终也有过，就是我的老师曾经有跟我说过，这件事情并不是发生在学校里面，所以我也没办法帮助你什么。因为当下我被欺负的时候是在学校外面的一台校车上面，然后那个校车是没有学校管辖的校车，但他载的全部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1: 嗯，
0: 然后当下其实那个老师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很震惊他对我说出来的这一番话，但是最终我还是接受了。
1: 嗯，
0: 因为我知道或许他们认为说我还没有看起来更难过。我从小就很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就是其实就是在面对这种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表现得很不痛苦，可是很感动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大爆哭，所以大家反而会觉得说被欺负的我看起来比较平静，可能就会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可是到现在可能我到了20岁，我觉得这种小时候的事情依旧没有改变，就是我还是很擅长掩藏住自己的压力，掩藏住自己的痛苦跟不舒服，所以当真的有人来挑战我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没有办法做出要反击等等这些事情。
1: 嗯，可能就是到了长大之后我们会比较勇于去表达自己的内心吧。对，我觉得可能到了越大，到了20岁，我们越要勇于去学习跟别人沟通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件事情。不舒服的时候就说不舒服，然后如果就是有需求的时候就提出来，说不定别人不会比你，说不定就是我们要想象大家都是一个好人。虽然这件事情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很困难，因为其实很多怕生的人就会觉得说好像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但如果我们真的在20岁然后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把大家都想成一个好好人、好好先生、好好小姐，我们说不定就会比较勇于去表现出自己内心的那些甘苦或者是快乐呢，对不对？
0: 嗯，20岁的我们或许都没有变得更好，但是也绝对不会变得更坏，因为我们都对于人生有想要慢慢成长的理想。或许现在的你已经年满20岁，甚至超过20岁了，现在的你或许拥有了更多的阅历，我们永远欢迎你回到20岁的心境跟我们一起讨论跟探讨。而你若是还没有到20岁的话，就尽情的对20岁充满幻想吧，因为这是我们的20岁，不是你的20岁，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哦。
1: 20岁的人生总是充满着惊奇，同时成长的过程也可能包含着一些苦涩，但这段历程永远是你唯一的一次的奇幻旅程。那20岁的精神世界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 DJ 阿星，
0: 我是 DJ Haruhi。
1: 我们今天
0: 下次不见，
1: 对，真的不见，就是因为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集咯。
0: 大家拜拜，
1: 大家拜拜。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觉好像少了点什么。那里有漂亮姐姐，姐姐。
1: Hello， 我是你内心的小仙子，让我来告诉你哟。

0: 嗯，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1: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0: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呀，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呼叫总部，呼叫总部，这应该是本外星观察员最后一次在地球轨道上向你们发送讯号了。各位一直以来在收音机旁或者在那个发光小方块前收听节目的地球观众，你们好，这里是 FM 晚星球频道的最后一集，我是 Ice。 现在是地球时间的深夜，从我这个高度看下去，地表上那些巨大的城市正闪烁着无数密密麻麻像星河一样的灯光。我的飞碟此时正停留在地球大气层的平流层边缘，引擎已经切换到待机模式，加满了星际能量，随时准备穿过虫洞起航。这几天我一直在清理我的太空舱，把这段时间在地球上收集的纪念品一样一样打包起来。我的行李箱里装了什么呢？有几杯没洗干净的塑料奶茶杯，有几条在海关差点被没收的辣条，有一些精美但照片拍得很丑的地球护照，还有好几百封你们寄到我后台写满了生活烦恼的信件。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把探测器丢到这个蓝色小方块上的那天，我满脑子都是问号。而到了今天，居然已经到了尾声。总部给我的最后指令是，在虫洞开启前，我必须提交一份最终的地球文明总结报告，来决定未来的几百个星际年里，我们外星人到底还要不要继续观察这个物种。今天我就不吐槽了，我想用最平静的声音跟你们回顾我们一起走过的路，聊聊这份报告里我对人类的最终看法。在写这份报告的初稿时，我把我们这一季一起聊过的主题又重新翻看了一遍，每一个主题都是我对人类这个物种最真实的观察切片。我想起了我们第一集聊到的随便吃，当两个人类决定要摄取能量时，往往会陷入一场长达半小时的随便啊，那吃这个，不要的死循环。在我们外星人眼里，这简直是宇宙间最低效的沟通。但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这三个字的背后藏着的是你们对彼此底线的试探与体贴。到了第二集，我们聊到了节日，这群生物明明每天都过着差不多的生活，却非要在日历上标注一些特殊的日子，逼着自己去送礼物，去聚餐。那时候我觉得人类真是被时间制约的强迫症生物。第三集我们研究了睡觉，这是一个更神奇的生理机制，你们每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必须进入假死状态。而更荒谬的是，现代人类居然需要靠听雨声、听白噪音，甚至吃各种褪黑素来强迫自己进入这个原本是本能的状态。而第四集的奶茶简直是让我这个外星人上瘾的地球特产，人类自愿排队半小时，只为了喝一杯加了无数化学糖分还有像塑胶一样有弹性的珍珠的液体。你们管这个叫续命水，用这种短暂的多巴胺快乐来对抗一整天的疲劳。接着第五集，我们观察了你们的宠物，掌握了高等科技的人类每天下班后最期待的事情，竟然是卑躬屈膝地跪在地上去清理一只猫或一只狗的排泄物，还要管他们叫主子。我当时甚至怀疑地球的实际统治者并非人类。最后就是我们上一集第六集聊到的出国旅游，大家明明共同生活在同一个行星上，吹着同样的风， 但你们却在地表上画满了无数条看不见的线。为了跨过那些国界，你们在机场甘愿放下所有尊严，脱掉鞋子，解开皮带，多出一毫升的水都要被没收，像犯人一样接受全身扫描，只为了去另一个格子里看看风景，拍张网美照。那时候在我的外星人逻辑里，人类简直是宇宙间最麻烦最喜欢自找苦吃的生物。如果只看这些理性的行为数据，我应该要在报告的结尾盖上一个大大的红章，写着这是一个缺乏效率充满内耗的文明，建议放弃观察。但是在考察即将结束的这几天，当我真正走进你们的日常，坐在你们的公园的长椅上，走过你们深夜的街道时，我发现了一些数据无法解释的事情。我发现人类所有看似荒谬的行为背后，其实都藏着一种非常美丽非常温暖的动机。你们之所以为了一句随便吃而纠结，是因为你们太在乎跟自己一起吃饭的那个人是否开心。你们之所以发明节日，是因为你们平凡的生活太过重复，太过辛苦。你们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去跟爱的人说一句谢谢，送上一份温暖，或者给自己一个名正言顺放假的机会。而你们的睡觉焦虑，是因为这个世界运转得太快了，你们把太多的压力和清醒留给了白天，导致大脑在深夜也舍不得关机。但当你们喝下一杯奶茶，或者把脸埋进家里宠物那暖乎乎的毛发里时，在那个瞬间，在充满压力的社会里，人类那颗疲惫受伤的心得到了最纯粹的治愈。还有你们最喜欢的出国旅游，没错，手续真的很繁琐，机场的安检真的很严苛，但我看着你们走出新格子的机场，迎面吹来另一片海域的风时，你们脸上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明亮的连我飞碟上的感应器都在微微发热。那一刻我明白了，你们忍受平庸的工作，是为了有能力去看看更大的世界。你们忍受怀游与排队，是因为你们的灵魂里依然渴望打破边界。人类的科学技术在宇宙中或许还是很还原，你们甚至没办法飞出去自己的恒星系，但你们的爱、同理心与对未来的浪漫憧憬，却是一种连我们高维度外星人都无法用公式计算出来的强大能量。你们会为了不认识的远方灾难而流泪，会为了陌生人的善意而感动一整天。这些在理科生眼里完全没有逻辑的行为，正是你们这个物种最迷人也最可爱的地方。好啦，时间差不多了，今天最后的时间我不读后台的信了，这一次换我这个即将离去的外星人给所有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的地球观众读一封我亲手写给你们的信。亲爱的地球人，谢谢你们陪我度过了这一整季的时光。在宇宙漫长的以一年为单位的时间轴里，你们短暂的几十年寿命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一瞬间。我常常看到你们为了很多微不足道的事情在焦虑，为了一次考试的成绩，为了没能升职加薪，为了镜子里多出来的一点碎肉，或者是为了社群媒体上没有人点赞而暗自伤心。但站在外星人视角，站在这片浩瀚星空的背景下，我想由衷地告诉你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宇宙尘埃在百亿年的时光里最完美最随机组合出的奇迹。这颗叫地球的行星能在冰冷荒凉的宇宙中诞生出生命，本来就是百万分之一的概率。而你能以现在的姿态坐在这里，呼吸着空气，听着我的声音，感受着心脏的跳动，这是一场多么了不起的胜利。所以答应我，不要再因为那些自己设下的世俗枷锁而活得太过沉重了，去大胆地跨越你心里的那条国界吧，去毫无保留地向重要的人表达爱意。如果觉得累了，就允许自己点一杯少糖微冰的奶茶，抱着你的猫狗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浪费时间在那些只会让你快乐的事情上， 这不叫虚度，这叫生活。在我们外星人眼里，你们这群会为了吃什么而苦恼，会为了过节而兴奋，会为了出国而手忙脚乱的生物，真的都非常可爱。虫洞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仪器正在发出最后的提示音。我已经把我的最终报告上传给了母亲总部。你们想知道我在最后一页写了什么吗？我在评语那一栏用星际通用语写下了这句话：这是一颗充满瑕疵、充满混乱却美丽得让人忍不住一再回头的蓝色行星。本考察员强烈建议无限期继续观察。谢谢大家，我是 Ice。 这首曲子放完之后，本频道的电波就会暂时消失在地球的夜空中了。希望下一次当我再次开着飞碟穿过大气层来到这颗行星的时候，你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打破了眼前的格子，活成了自己最喜欢最自由的样子。下一次在长长的海关队伍里排队，或者深夜躺在床上失眠的时候，记得抬头看看窗外的天空，说不定我的飞碟正停在云层后面，一边喝着你们的珍珠奶茶，一边在对着你招手呢。祝你们在地球的下一场人生大冒险一切顺利。再见了地球，我们星际再见。感谢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在看什么？
1: 我在明传之声。
0: 什么？广播电台也上看的哦？
1: 对啊，明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到现场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0: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1: 快上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记得存抢先看哦。啦啦啦啦，请
2: 你告诉我。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在是明传之声民传广播台，你一定乖。
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SISTAR。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賽，我是 DJ CC。说到夏天必听，舞池必备，气氛一秒拉满的女团神曲，那一定非 Shake It 莫属。这首歌在2015年推出，一听前奏就让人心情直接变好。 Sista 的嗓音充满能量又性感，让人忍不住想站起来跟着一起摇摆。那时候只要听到音乐，整个教室街头或者是朋友聚会现场都会炸开。Shake It 对 Sista 来说是他们夏日女王称号的代表作，每一年只要 Sista 回归，就代表夏天正式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总能让人感受到热情、阳光，还有那种我就是要开心的活着的那种爽快感。 MV 里充满明亮的粉色、俏皮的表情，再搭配那一句洗脑到不行的 Shake it, shake it for me， 无论你心情再怎么低落，你听到这首歌都会忍不住笑起来跟着换。那这首歌它不只是舞曲，更像是让大家暂时忘记烦恼的快乐魔法。而且 Sista 的魅力就在于他们不只性感而且自信，他们告诉我们开心也可以很美，勇敢也可以很辣。这份能量在那个年代是特别珍贵的，因为它让很多女生都开始学会不为别人开心，而是为自己想要。 Shake It 像是一场夏日派对，有汗水，有笑声，也有青春的味道，就算现在听也依然能唤起那种属于剩下的自由感。来吧，准备甩掉烦恼，甩掉压力，一起跟着节奏动起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那首会让全场嗨翻的 Shake It。

那如果要选一首能代表整个 K-POP 第二代巅峰的男团神曲，又能瞬间点燃全场气氛的歌，那绝对是 Sorry Sorry。这首歌在2009年推出，当年一出现就直接席卷全亚洲，从韩国到台湾、日本，但又到东南亚，没有人不会唱，更没有人不会跳那一段搓手舞。Sorry Sorry 对 Super Junior 来说呢，不只是他们的代表作，更是他们成功打开国际市场的里程碑。那个年代的偶像团体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但 Super Junior 就是凭着这一首极具节奏感的旋律，加上干净利落的又帅气的舞蹈，让人一眼就忘不掉。那句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简直成了全民的口头禅。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它虽然很简单，但它又非常的有力量，强烈的节拍让你不自觉的想要跟着打拍子，而那种反复又中毒的旋律，听一遍就会在脑海回荡好几天。每次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像是被节奏召唤一样，瞬间从椅子上弹起来去跳这首歌。而且对很多人来说，Sorry Sorry 就是那个初恋般的 K-POP 入坑曲。有的人第一次知道韩国，第一次知道韩国音乐节目，第一次觉得原来男团也可以这么帅，可能全部都是因为这首歌。那 Super Junior 的黑白西装造型也是经典到现在依然被模仿无数次，帅气利落又带点皮感，完全是青春的象征。每当旋律响起，那种少年追星电视机前喊着欧巴的那个画面又出现了。 Sorry Sorry 它不只是歌，它是一段属于整个时代的共同回忆。哪怕你现在早就毕业了，工作了，或者是在忙生活，听到这首歌时，你还是会想起那个笑着跳舞的自己。那你们准备好重温那个一开口就尖叫的瞬间了吗？那就让我们回到2009年，跟着 Super Junior 一起登场 Sorry Sorry。

那说到嗨翻全场这四个字，我脑中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 Fantastic Baby。 没错，这首歌呢在2012年一推出就直接成为全球 K-POP 派对神曲，无论是夜店演唱会还是校园舞会，只要那句 Wow Fantastic Baby 一出现，全场气氛立刻爆炸。 Big Bang 当年可以说是引领潮流的代表，而这首 Fantastic Baby 更是他们风格的极致展现，从编曲造型到舞台呈现都弥漫着一种前卫又叛逆的气息，电子节奏搭配强烈的节拍让人根本无法安静下来，哪怕只是坐着听也会忍不住摇头踮脚，甚至喊 Boom Shakalaka。 其实我到现在 也特别想要开这一首歌。而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只是嗨，更是一种态度。 Big Bang 透过这首歌告诉全世界，我们就是要做自己，要更疯狂也要更自由。那份自信，那份无所谓，在那个年代真的是让人热血沸腾。 MV 呢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啊，强烈的视觉冲击，未来感十足的造型，还有 GD 那标志性的银白短发造型，让整首歌的视觉和听觉都像是一场视觉爆炸。那每一个成员都充满舞台魅力，特别是 TOP 那句低音 rap 一出声，全场立刻安静三秒，然后再度沸腾。 Fantastic Baby 不只是 K-POP 的象征，更是一种时代的共鸣，它让人想起那一段只要音乐一响就放下烦恼的青春时光。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尝试，只要大声喊 Dance I wanna dance。 所以啊，这首歌就像是一场青春解放令，提醒我们不管年纪多大，生活多忙，都别忘了要疯一点热一点，去感受生命的节奏。准备好释放体内的派对灵魂了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舞台灯光闪烁，心跳跟节拍同步的年代，一起大喊 Wow Fantastic Baby。 여기부터라

Fantastic, baby. 如果说 Big Bang 代表的是狂放不羁的男子气概，那 To Anyone 绝对是那股酷到骨子里的女子力量。 I Am The Best 在2011年一推出，就让全世界重新定义什么叫 Girl Crush。 他们不靠甜美，不装可爱，一开口就霸气十足，那一句 Nega Chen Chalaga 成了整个时代女生心中最经典的自信口号。那个年代的女团大多都是走可爱风或者是性感风，但 To Anyone 完全不同，她们的造型夸张却时尚，舞台气场真的是强到不行，唱的更是充满我不需要别人来定义我的态度。那 To Anyone 的成员们各有各的个性，但站在一起就像是一股无法被忽视的力量。 I Am The Best 的节奏非常强烈，节拍利落，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宣告我知道我自己很棒，我不需要任何人认可。那这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很多女孩第一次感觉到原来女生也可以这么帅，就是从这首歌开始的。而且这首歌不止红在亚洲，连西方世界都超爱，2014年还被选进美国 Microsoft 的全球广告配乐。那时候一堆外国人都问这首歌是哪里来的，太洗脑了吧。这也是 K-POP 第一次用强势女团形象打入国际，可以说是开创整个 Girl Crush 时代的先锋吧。那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你会不自觉的挺起背抬起头，那种没错我就是最棒的气场会从音乐里渗出来，直接进到你的骨子里，让人想起那些拼命努力却依然骄傲做自己的日子，提醒我们自信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活出来的。所以现在就放开你的拘束，拿出你最帅最闪耀的样子，因为现在你也是最棒的那个。准备好大喊那句经典了吗？ Let's go! Nega Chen Chalaga!

如果说过去的青春像是一场匆匆而过的电影，那这一首《再次重逢的时代》就是片尾最温暖的光。这首歌在2017年发行，是少女时代回归的象征，也是粉丝们等待已久的心愿成真。旋律一开始就带着熟悉的怀旧感，每一个和声，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轻轻呼唤着我们又回来了。对少女时代来说，这首歌承载着无数的回忆，十年来的成长，舞台上的汗水，粉丝的笑容，全都融入在歌词与旋律之间。你能听到他们成熟却温柔的嗓音，感受到那一份久别重逢的喜悦与感动。每一次副歌的高音，都是在告诉大家，不管过了多久，我们都在你的身边。这首歌的片曲依然带着少女时代特有的清新风格，却多了沉稳与厚度。那段钢琴与弦乐的桥段特别让人感动，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去回想曾经的那些日子，和朋友的嬉笑，第一次喜欢的悸动，舞台上的掌声，每一个画面都被音符温暖的唤醒。再次重逢的时代不只是回归，更像是一份礼物，送给陪伴他们一路走来的粉丝，也是送给所有在青春里努力拼搏过的自己。那份温暖与感动会在旋律里慢慢的蔓延，像阳光穿过云层，照亮每一个角落。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回味那一段最珍贵的岁月，感受少女时代再次重逢的心跳与温度，准备好一起沉浸在再次重逢的时代的美好旋律里吧。那这首歌播完之后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这首歌带你回到那些闪亮的回忆，感受音乐的温暖与力量，在这些旋律里面呢，找回那些青春的悸动与感动。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我是 DJ CC，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一起用音乐说故事，拜拜。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快听名传之声，
1: 下午一点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名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You must remember this,
2: a kiss is...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3: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2: 你还好吧？
3: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2: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3: 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4: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这样也算独家吗？
3: 什么？传给我！
4: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2: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3: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4: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5: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让我们共同一起创造一个完美故事吧。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0: 不管在什么时候。
1: No matter when.
2: Bila bila masa.
0: 不管你在何处。
1: No matter where.
2: Mana mana sahaja.
0: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
1: No matter what you are doing.
2: Apa kamu sedang buat?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陪伴，你一定不会孤单。

喂，咁啱啊，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如果等紧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感觉来了》，我是 DJ Panda。Oh my god！ 现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5月2号的一点嘛？那么呢，这个时间我人在桃园的元智大学，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比赛了。没错，就是一年一度准备很久的全大运。极限项目呢终于要在5月2号到5月5号在元智大学举办了，掌声鼓励。好，如果没有意外1点钟的时间呢，如果我有实力有运气的话，我应该可能达到冠亚赛吧。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8强或是其他什么的，但是呢我今年给自己的目标呢就是我一开始呢是想说，因为我去年嘛32就下来了，这有点小 trouble， 就是32就下来了。然后今年想说可能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达到8强嘛，但是我觉得你给自己目标的时候很容易有太大的压力嘛，或者是就是因为你越紧张或者是你越在意那个成绩的时候，往往就是你越发挥不好的时候嘛。所以我想说不期不待，不受伤害，那么就是顺其自然的打好每一件，打好每一场比赛，我能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虽然说距离毕业可能就剩这是倒数第二次的全大运嘛，可能就是多少是希望可以拿个奖牌或者是拿一点成绩，因为有成绩，这我对我自己而言嘛，有成绩就是证明自己过去的努力是真的没有白费，或者是证明你真的有这个实力在。毕竟练了那么久，就是过去一整年你都是为了全大运在努力的时候，然后你全大运没有拿到你想要拿到的目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就会怀疑自己，你过去那一年的努力用在哪里，你就会回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练习。但是我觉得今年的心态可能有长大嘛，我就觉得就是少少的成长了一点点嘛，就是觉得有时候成绩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或是不需要太 care， 它可能不是我的第一个应该 care 的事情，我最该 care 的是我打好每一件，打好每一场比赛。所以今年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能走多远就算多远。对，这就是我给自己今年全大运的目标，也希望有没有机会在赛场上听到自己的节目呢。可能 我不知道，可能1点钟就下来了，然后就开始播自己的节目，然后就结果就听到这一段话，我可能就会想揍自己，想说你那在讲什么。不会啦，但是我觉得对，就是心态，那个心态放轻松一点，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这样子就好了。好好享受比赛吧，就是 happy fencing， 越开心越放松，表现会越好。没错，那就是说这个能走多远算多远的是我自己对自己个人赛的期望。但是呢，除了个人赛，还有团体赛。那么今年的团体赛呢，我除了要打盾剑团体赛之外，我也是那个军刀团体赛的候补。对，因为不够人嘛。那么先讲讲盾剑团体赛吧。今年是带着学妹跟两个学姐，那么两个学姐是锐剑跟军刀的，然后还要带着学妹，我觉得有一点小累，就是小辛苦嘛，就是毕竟可能其他学校的队伍可能一半或以上都是盾剑专项，或者是已经练习超过一年的，这是有经验的选手。但是今年呢有点像是带着一个全新的团体去比赛一样，就是觉得有一点小压力嘛。就是你们会吗？就是你觉得自己有责任的时候，或是你有时候有意识，就是你要有那个责任去扛起那些东西，
比如说就是像这个比赛一样，就是我跟我自己说，就是因为你带着他们，所以你一定要打得比个人赛还要好，你要发挥的状态要比个人赛还要好，因为你个人带着三个人，对啊。虽然说学姐他们也是有经验的，但毕竟他们不是盾剑的专项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小差别在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就该扛起那个责任，就是要带他们打好比赛，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该怎么说期许嘛，或者是我觉得那确实就是我的责任。但是呢，有时候这个责任呢就会把我压得有点辛苦，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运动员嘛，或者是普通人，你在做那件事情或者是你练习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应该是说你就会到达那个瓶颈期，你到达瓶颈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不知道要该做什么事情才能继续去进步，或是你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好像就是没办法进步一样，就停在那边。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点在那个位置上嘛，我心里是想要做得更好，想要进步，我觉得我需要进步，但是开始有种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尤其是前阵子在大三这学期刚开，这学年刚开始的时候，就有新的学妹进来，然后就是我一个人，一个盾剑专项的，就只剩我一个，然后我就要带着他们去练习，我就觉得 Oh my god， 就是突然压力很大，责任很重哦。因为我就是我另外一个盾剑的好伙伴，他就选择因为他对自己的学业或是前途有额外的另外的一些新的规划，所以就离开了我们击剑队，但我也尊重他的决定。然后呢，就是我少了一个好伙伴嘛，然后我就觉得只要是盾剑有事发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跟谁讲，因为我觉得每个专项都有每个专项该烦恼的事情，就他们有他们的东西要顾，他们有他们的学妹或学弟要顾，那么我的学妹当然是自己要把它顾好。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以前还在习惯被人带，就是被别人教，我很依赖那个时候有学长姐在的时候嘛，虽然说盾剑也没什么学长姐，但是就是其他的学长姐会帮忙的时候，我就很依赖他们。然后到他们现在毕业了啊，就剩不能说只剩自己一个，但是给我的感觉就很像剩自己一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无力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带他们。对啊，因为击剑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新的东西，因为我是上了大学才去接触，所以我比他们多的时间也是可能多个两年左右而已。对我自己来说，我还是觉得是一个蛮新颖的东西，所以我还没摸索到要怎么去教导别人要怎么做，或是我要该用什么方法去跟他们说，他们才能理解到我的想法，然后才能够把它做出来。而且我就是那种脾气就是一点就炸的那一种，但是我觉得自从带学妹之后，我的脾气真的有改善，就是我会给他们更多的耐心，比起以前的话，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子觉得了，他们可能还是到现在也觉得我很凶什么的，但是呢，虽然说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得到，但是你的学姐还是很爱你们的 OK， 不要紧张，就是平常练习做好一点就好了。而且我有一个学妹，她有 ADHD， 就是过动症嘛，那个时候很困扰我。我觉得没有，我觉得 ADHD 不是一个问题，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沟通，我不知道要怎么去 draw 他的 attention，
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他才能理解到我，或者是我没办法想象他们是怎样去思考的，或者是他们的思考模式是怎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挫折，因为我讲的他好像也听不懂。然后我挫折到我去跟 ChatGPT 聊天，我说我有一个过动症的学妹，然后我要教她极简啊，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或是我要怎么跟她讲她才能听得懂呢？我觉得我竟然会问，我没想过我有一天会问 ChatGPT 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交流，我觉得这很荒谬，荒谬到蛮好笑的。这样我竟然会去问 ChatGPT 我要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但反正就是我现在我已经觉得我找到一个跟我学妹沟通的方法，暂时来说还算是有效的。不错啦，就是这一学期也算是蛮顺利的嘛。最后一个难关，最后一个挑战就在后天的全大运，就是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就是我们全大运的第一天咯。那我是很希望就是我们顿剑可以有一个蛮好的成绩的嘛。其实击剑队算是占据了我整个大学生涯到目前为止啊，它是占据我最多最多时间的那个，比起电台或是比起其他传播实务什么的也不够击剑队来。击剑队一个礼拜三天，一整个晚上，一整个早上，然后跟那一群人一起出去比赛，然后去仪训，然后出去玩，去送旧，跟他们待的时间真的比跟学校的同学待的时间其实还要多，跟他们的感情也要更好一点，因为跟他们真的更像一家人。怎么说，因为感觉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要那种跟自己同学要去竞争的那种感觉，那么就是学业上的竞争跟我觉得在运动上的竞争有点不太一样嘛。我觉得可能在学业上还是有一点功利的成分在嘛，但我不是说我学业上的朋友们不好，他们也是很好的人，我真觉得我身边的人都很好，只是击剑队的话他更像我的家人，就是更像什么兄弟姐妹，一起出国一起玩，睡在一起的时间也蛮多的。对，但是呢其实说前阵子这个转变会太突然，但是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其实前阵子我蛮想要退队的。我那个时候其实会觉得自己很想要去逃避一切东西，不管是电台还是击剑队，我都很想要把它退掉，因为我很想要逃避。我自己的第一个直觉就是我要逃避，我不想去处理它，所以我想要离开，所以我想要退队跟退台。但是结果这两个东西呢，现在吗没有一个退掉，而还在做，嘴上爱抱怨，但身体还是很诚实的来做各种的事情。那么击剑队为什么想要退队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际关系很烦，处理队上的人际关系很烦，再加上我的好伙伴呢又离开了击剑队，我就觉得顿剑好像就剩自己一个。不知道为什么顿剑呢就有一个招怪人的体质嘛，就是走了一尊又来一尊。这样子说人家不好，但是我就是觉得我的顿剑生涯蛮坎坷的，就是好辛苦啊。大一的时候那个学姐就有点强势吗，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没有要顾我们的意思。然后到大二，我们大二的时候他要离开，他转学了，然后有另外一个学姐，但是另外那个学姐呢比我学的还要晚。然后我会觉得我们击剑，我们应该是说我们顿剑团体的氛围没有别的剑种好，因为我就是那种很吃氛围的人，如果那个氛围是我想要融入，我想要参与，我想要投入的话，我就很
很乐意很 enjoy 这个事情，但是如果那个氛围不是我想要的时候呢，我就会很抗拒，很抗拒的时候我就不会想要投入，不投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在生气或者是我在发脾气什么的，这样子呢我们整个队上然后我们盾剑的小团体都会那个氛围就不太好，就是好像几个不认识的人凑在一起打团体赛的感觉一样，你懂吗？哦，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是那个时候，其实到现在我也是蛮讨厌处理这种关系的。然后现在啊，我要带着两个学妹，然后能帮助到我的好像也不多，因为老师太忙，没有时间管他们啊。这样子管啊，我们还有队长啊，那队长都是打锐剑的嘛，他能帮忙教的也不多，而且他自己也有学妹要顾，我就觉得哦，感觉就好像没有人可以帮忙的感觉，就很无助。哦，我那个时候就只是，其实，我就觉得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就是很想要逃避，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觉得是想法上有点太处理的不太成熟嘛，因为我觉得这是逃避，这是一个不成熟的做法。但是那个时候的我没办法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然后我也不想要跟他们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要跟他们讲，因为我也是那种，有事情我会憋在心里。有时候可能人家因为你不讲，人家会误会你，但我想说啊，你都误会我了，我干嘛还要解释？我一开始时候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后面其实在想，就算我不解释，但我也没办法做到我不 care 他的讲什么，我还是很 care 他怎么去看我，所以我还是很想要去表达，其实我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开口很尴尬，就是你开口是去讲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很尴尬，而且不管是信息还是面对面，我都觉得 I don't like this， 我觉得我好讨厌，其实我真的好讨厌这种感觉，所以 maybe 这就是那个原因我会选择要去逃避，因为我真的不想要面对，这是我不喜欢的东西。但是我想说，我都打两年了，然后两年就毕业了，就是我觉得最辛苦的那个时间我都已经撑过了，后面其实这些也是小事嘛，那就再撑一下。然后我后面有跟我朋友聊一下，就是教导学妹这个事情的一些想法，因为我前面不是说就是教学妹这个也让我感到蛮挫折的嘛，对啊，但是 maybe 这是人长大了，或者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又觉得可能不是直线上的东西让我这个想法改变，或者是传播食物的一些事情发生了，让我人有所长大，然后想法有一些改变的时候，然后再套到极限上身上的时候，觉得 maybe 换一个思考方式事情就可以解决。那么确实啦，事情也有好转，就是聊完之后有好转之后，我觉得这学期也是算是蛮开心蛮顺利的，就来到期末了。我觉得大运会就是我们的期末考，真让人紧张。对啊，但是我还是很开心遇到我的那两个学妹们，他们真的其实很可爱，我就觉得他们好有我的影子哦，我就常常说不准骂他们盾剑一个样哦，那因为这样子会骂到我自己嘛，但是我有时候看到他们都好像我自己会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自己忍不住说盾剑一个样。对啊，毕竟他们真的是我自己一手一脚的把他们带起来，我觉得好有成就感，其实这个事情。而且啊，对，我们四月初的时候是大师杯，
这是一个比赛。然后呢，我带的其中一个学妹呢，她拿到新手组的第三名。我看到她拿奖的时候，其实我很开心耶，我很有成就感。我就跟她说，这学妹是我带出来的哦，这学妹是我带的哦。她真的是从我，就是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把她带到这个，她能真拿第三名耶。我大师杯的时候还没拿奖，我拿第五名，然后她拿第三名耶。哦，我觉得Oh my god， 这就是我带出来的一个学妹，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去比赛一样，你懂吗？我在他，我那个时候在坐在那个教练席那边，他在外面比赛，我坐在教练席后面指导他的时候，哦，真的好像替自己小孩去比赛一样紧张，你知道吗？我们后面站着一堆学姐在，然后我们几个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去比赛，然后比他还要紧张。没办法，因为他们就是我们自己一手一脚带出来的。我觉得好啦，前面的辛苦还是算是值得嘛，对啊，还是开心的，还是快乐的。然后这个队上我还是会想要继续待下去，毕竟我也是真的喜欢那边的人，我也是喜欢这个运动。虽然说有时候这个运动给我的挫折感真是太大了，但是当你动作做到的时候，you know， 那个满足感比挫折感还要大。所以呢，我希望这几天的比赛我们可以顺顺利利的打好自己的每一件，尽自己的努力，然后尽自己的全力，让自己后悔。然后对啊，做好就好了，不要给他自己的压力。不管是盾剑的、锐剑的还是军刀的，我都会相信我们这一年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我们做出来的成果一定是可以对得起我们这一年的练习。很累哦，这一年也很累哦，每一年都很累哦。好啦，累才会有成长，才会有成绩。那么今天这一集呢，没有来宾，只有我自己一个，但这一集就是要给我自己的一些心声嘛，加加油。跟你们分享完这些故事之后，可能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一个很 normal 的一个别人的一个故事，但是对我来说，跟你们讲出这些话，也算是我一个另外的抒发途径嘛，对啊。有时候很想要把事情讲出来，但是不知道要讲给谁听，好想讲给谁听都不太适合的时候，那就只好讲给你们听咯，毕竟这是我的日记本。那么下一集再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成绩。那么这一集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一集再见。我是 DJ Panda， 拜拜。

今天要介绍的是蓝又时的秘密，歌曲收录在2009年的同名专辑中，歌词描写了因为现实只能让曾经的爱情变成秘密，也诠释出感情中第三者认清现实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蓝又时的

本剧灵感取材自电影《逃出绝命镇》，并以台湾屏东县牡丹乡旭海村的阿美族部落马查兰部落为背景。故事的主角曾古之是一位对神秘传闻充满好奇的探险家。某日，他在新闻中听闻了马查兰村这个鲜为人知的神秘村落，对冒险充满渴望的他决定前往一探究竟。然而，踏入马查兰村后，曾古之并未察觉到自己已经被阴影悄然包围。本剧内容可能令听众情绪不安，内容涉及不当行为，请留意并切勿模仿。温馨提醒，剧中咒语皆由 AI 生成，并无任何咒语效力。广播剧《茧》究竟是作茧自缚的茧，还是破茧成蝶的茧？让我们跟着曾古之一起探索这片迷雾。

0: 近日政府为了改善市容，分派各地机关进行都更，连最南边的屏东也预计在明年上半年开始动工。但在屏东县有一个最为神秘的村庄，让屏东县县长相当头痛，连当地居民都不敢进入，传闻有人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了。这个村庄究竟藏着什么秘密？让我们把画面切到附近居民的。
1: 你真的要去吗？新闻都说很危险的耶。
2: 哦，你不用担心啦，我去做个调查就回来了，我保证一定会平安回来的。我走了，等我回来哦。
1: 走啊，你走，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2: 你好，请问前面是马禅村吗？
3: 过了前面这条河，再走几步路就到了。哎，等一下，你都没有看新闻吗？那里很危险哎。
2: 谢谢哦。
3: 哎，真是的，又一个白痴进去送死了。
0: 明明是大白天，但越往里走越暗，看不到尽头的路。终于，曾古之看到一户人家。
2: 请问有人在吗？
4: 别敲了，什么事？你是外地人吧？
2: 我从台北来的，这里是马禅人村吧？
4: 对啊，你来干嘛？
2: 啊？你说什么？
4: 我说你是要来干嘛的？
2: 我来这边做研究的，我对你们村落很感兴趣。这附近有地方可以住吗？
4: 我们这边几乎没有游客，但我这边有空房，你先进来吧。
0: 曾古之环视屋内，发现墙壁上挂了很多头颅，远处还有一尊长得十分怪异的神像。他不但不害怕，反而更加兴奋了。
4: 不要乱看，你先坐，等我一下。
2: 哦，好。
0: 村民往房子里面走，在神像面前摆了一下，嘴里喃喃自语，不知道说着什么。
5: 火如林，土如坟，如归岸，我守门。
4: 你跟我过来吧，右边这间给你住。
2: 真的太感谢了，我会付钱给你的。
4: 没事，你还能做别的事，艾迪。
2: 你说什么？
4: 没什么，都忘了跟你自我介绍，我叫凯阳。
2: 我叫曾古之，山谷的谷之后的之，你叫我阿古就好。
5: 曾古之，曾古之真是个好名字。
4: 你先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再跟我说。
2: 好，谢谢你。
0: 阿古对刚刚那尊神像还有墙上的头颅十分好奇，拿出本子开始记录今天的所见所闻。
2: 啊，好累啊，算了，先睡吧，明天再去看看。

0: 阿古昏沉地睁开眼睛，但因为太累了，没想太多又继续睡，就这样睡到了隔天。
1: 怎么睡了一个晚上，身体还是那么累啊？
2: 火如林，土如焚，如归岸，我守门，隐隐潜伏，无形禁锢。
3: 康哥，你在做什么？
4: 阿古，你怎么起得那么早？
3: 你到底在干嘛？这神像看起来有点……
4: 你来这里做研究，应该要知道，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信仰。这尊神像是我们村庄的守护灵，它守护着这里的一切。
0: 卡扬的神情变得严肃，但又仿佛隐藏些什么。阿古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压力，于是他不再追问，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3: 火如林，土如焚，刚才的咒语，还有他手里拿符咒，是什么意思啊？算了，还是先去找点吃的好了，快饿死了。
0: 街道上空无一人，明明是白天，天色却异常昏暗，仿佛夜幕提前降临。浓雾越来越厚，连最近的路灯也显得模糊不清。阿古的脚步声回荡在悄然无声的街道上，显得格外刺耳。
3: 怎么那么安静？其他人都去哪了？到底要去哪里摘东西啊？
0: 就在这时，远处浓雾中突然出现一个人影，朝阿古缓缓走来。阿古发现是一个年轻女子，脸上带着微笑，手上提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看似枯萎的植物。
3: 哎，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附近有卖吃的吗？
5: 这里可能都没有哎。你不介意的话，可以来我家，我家里有东西可以吃。
3: 哦，好啊，谢谢你。
0: 年轻女子转身走在前面，阿古跟在她身后，两人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
3: 墙上写的是什么？
5: 哦，那只是我们村庄祭祀用的一些咒语啦，没什么特别的。
3: 哦，好。
0: 过了不久，年轻女子带阿古来到一间看起来很久没打理的房子前。房子四周被浓密的树叶遮蔽，屋顶被杂草布满，看起来像是荒废已久。
5: 快进来吧。哦，那是我爸啦，他生病了，不用管他，你快坐吧。
3: 哦，好。
5: 你等我一下哦，我去热汤。
0: 阿古环绕四周，发现这间房子到处贴着奇怪的符咒。阿古拿起相机准备拍下，这时又听到房间内传来咳嗽声。阿古正准备过去查看。
5: 你有什么事吗？汤好咯。
3: 哦，好。
5: 这是我用村里特殊草药熬的，对身体很好哦。
3: 这个汤闻起来也太恶了吧，而且还紫色，我等下喝了会不会中毒啊？还是赶快走比较好。那个，我突然想到我还有点急事，我先走了，谢谢你的汤。
5: 啊，真是太可惜了，下次有空再来。
0: 阿古心生寒意，感觉女子的目光闪过一丝杀气，他点了点头，急忙走出木屋。走着走着，阿古又回到卡扬家。
4: 阿古，你
3: 好香哦，
4: 你还没吃饭吗？坐下一起吃吧。你今天去哪里了？
6: 在附近走走而已啦。
4: 走走走去哪？
3: 就随便看看啊。卡扬哥，这里的居民都很相信神吗？
4: 这里还好啦，就是一些传统习俗而已。
6: 我吃饱了，先回房了。
3: 那个巷子里墙上的字，村民家的符咒，那碗奇怪的汤，还有这边的鬼天气，好累哦，先睡再说吧。

0: 什么声音？应该只是梦吧。
1: 救救我！
2: 灵潜伏，无形禁锢，无知意志永锁此地，无知灵与汝相依。
3: 火如灵，土如粉，如归暗，我守门，灵魂显现，契约生生，隐隐潜伏，无形禁锢，无知意志，永锁此地，无知灵与汝相依。
1: 阿古连忙爬起，打开房门，跟着诡异的咒语声一步步向前走去。黑暗中，他看见模糊的身影闪现，让他感到恐惧，他的双腿一软，瘫坐在地。

0: 卡扬跪在神像前，低声呢喃着诡异的咒语，手里拿着符咒，声音沙哑急促，双眼泛红，布满血丝，房子内弥漫着一股诡异压抑的气息。
1: 阿库，那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呢？
2: 卡扬哥，你怎么了？
0: 卡扬站起身来，慢慢朝阿古走去，眼神越发疯狂。阿古见状，内心的恐惧再也无法压抑，本能的转身逃跑。
1: 你觉得你逃得掉吗？从你进来的那一刻开始，你就逃不掉了。你跑啊，看你往哪跑。
0: 阿古被逼到墙角，神像后方突然传来低沉的震动声。卡扬站在神像前，好像被某种力量吸引，身体不断颤抖，双眼呆滞，口中呢喃不断重复的咒语，仿佛被控制一般的走向神像。
1: 火如灵，土如粉，如归岸，我守门。
0: 阿古在村中狂奔，但周围的雾气越来越重，他无论怎么跑都找不到自己先前来的路，四周寂静无声，仿佛整个村庄在黑暗中冷眼看着他的挣扎。
2: 我一定要逃出去，不管怎样都不能留在这里。手机，我的手机，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没有讯号？
3: 留下来，留下来帮我！
2: 我不要，我不要帮你，让我走。
1: 别白费力气了，你跑不了了。
2: 我不相信，我一定能找到出去的路。
0: 卡扬开始低声念咒，阿古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被卡扬的咒语牵引，仿佛失去了意志，双眼逐渐涣散，开始无意识地跟随卡扬的动作。
1: 灵光罩，阴魂线，无命扣，咒成全，
4: 吾之意志，永锁此地，吾之灵，与汝相依。
0: 卡扬的眼神闪烁，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似乎等待着最后的仪式完成。
1: 你逃不出去的，阿古，你的灵魂将永远献祭在此。
0: 阿古意识越来越模糊，阿古想挣脱，但体内的灵魂感觉要跟着什么走，让他动弹不得。

0: 我不要听，放开我！
1: 火如灵土如焚，如鬼暗无守门，灵魂显性，契约相生，阴灵潜伏，无形禁锢，无期一之，永锁此地，吾之灵与汝相应。
2: 咒语似乎失效了，神像不断的晃动，神像倒下，底下压着许多符纸。卡阳发了疯似的要去拿符纸，却被阿古抢先。阿古发现符纸上写着许多人名，
0: 这些都是被压在这里的人吗？
3: 他们的灵魂在此永不超生，现在轮到你了。
2: 阿古把这些符纸撕得粉碎，地上的神像开始晃动。
0: 够了，停止这一切吧，别再伤害无辜的人了。
2: 卡阳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仍然不愿意停下。阿古趁卡阳不注意，赶紧离开现场，在浓雾中寻找离开这个村庄的道路。阿古沿着浓雾密布的路狂奔，心中充满绝望和无助。他尝试走不同的路，但最终还是回到卡阳家门口。阿古此时惊慌失措，心跳加速，汗水湿透背后。
3: 没想到吧，我早就把你的符写好了，你以为撕了那些有用吗？灵光罩，阴魂线，五命扣，奏成拳，吾之一之，永锁此地，吾之灵与汝相依。
0: 不要，我不要跟他们一样。
2: 阿古的意识逐渐被咒语吞噬，眼神变得呆滞，步伐不由自主地跟随着卡阳走向神像，仿佛灵魂已经被束缚，无法逃离。几个月后，马查兰村天色阴暗，一片死寂，阿古已经接受自己的命运。卡阳如今显得病态而虚弱，整天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但他的眼神却一直盯着房间的角落。阿古顺着卡阳盯的角落走去，角落里堆满了许多老旧的书本。

0: 木盒里装着已经泛黄的本子，本子的第一页写着马查兰村记录，旁边还画了一个笑脸。
1: 9月5号，天气晴，有次爬山路过马查兰村，这里的风景好美，所以我这次回来决定在这里住下。9月6号，天气晴，这里的村民人都好好，希望在这里生活的一切可以顺利。9月7号，天气晴，隔壁的奶奶给了我好多她种的菜，我也跟她借了一块地，准备种些水果。9月8号，天气阴，今天到村里走走，村民知道我是外地人后，都对我很好，走到哪里都有东西可以拿，大家都好热情哦。9月9号，天气阴，今天开始睡得没有很好，整天都昏昏沉沉的，身体也不太舒服，应该只是水土不服而已吧。9月10号，天气阴，睡不好加上头痛，让我一整天都待在家里。隔壁的奶奶看我两天没有出门，还特别来关心我，人真的好好哦。9月11号，天气阴，隔壁的奶奶听我身体不太舒服，一早拿了村里的特殊草药给我，吃了之后感觉头没那么痛了，希望明天可以好起来。9月12号，天气多云转晴，好几天没有出过太阳了，虽然还是没有怎么睡好，但至少已经没有不舒服了。那个草药真神奇，出门逛了一下，村里到处都是漂亮的花草树木，这里就好像世外桃源一样。9月13，天气阴，隔壁的奶奶跟我说，最近很多村民都染上了瘟疫。奶奶跟我说话的时候也咳了好几声，最近还是少出门比较好。9月16号，天气雨，这几天村里的情况好像越来越严重了，整个马查兰村似乎都被瘟疫感染，就连村里的特殊草药都没有效果。9月18，天气雨，这几天我都不敢出门，昨天睡着后做了很奇怪的梦，有一个人一直叫着我的名字，应该没什么事吧。9月19，天气雨，今天还是一直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而且越来越清晰，希望只是我的幻听而已。9月20，天气雨，昨天又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有两个声音一直喊我的名字，我感觉不是幻听。
0: 阿古继续翻阅日记的文字，越来越潦草，日期也断断续续。
1: 9月25，天气阴雨，这几天我持续梦到奇怪的梦，这个梦快把我搞疯了，我变得疑神疑鬼，好像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10月1号，天气阴雨，梦里的声音从来没有离开过，告诉我，我是被选中的人，我的身体是最适合承载他的容器。从今天开始，我将会完成你的任务。10月2号，天气阴雨，今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他的力量在我手中涌动，他教会了我如何雕刻他的模样。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用村里的木头雕出他的形象。那并不是一尊普通的雕像，而是他的化身。当雕像完成的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10月4号，天气阴雨，村民已经找遍各种方法，还是没办法找到瘟疫的解药。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我告诉他们，这是我家里祖传下来的守护灵，只要我们敬奉它，所有的疾病都能解决。10月6号，一开始森敏并不相信我，直到隔壁的奶奶来，拖着奄奄一息的身体，我带着奶奶在神像面前祭拜，并且念着她教我的咒语。10月8号，天气晴，天气久违放晴，奶奶的身体逐渐好转。村民们得知这件事后，便一窝蜂跑来找我。
0: 阿古翻到最后几页，日记中充满了疯狂的符咒，笔记也明显与前面不同。
1: 10月10号，天气雷雨，村民们开始相信我。他们跟随我的指引，为雕像准备贡品。我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为了村庄的未来。我开始领导他们唱诵那些低沉的咒语，我的声音与他的声音完美融合。10月16，天气阴，村庄已经被浓雾包围，很久没有太阳了。村民们似乎都很相信我。我应该完成我的使命了吧。10月17，天气阴，昨天晚上他又出现在我的梦里，他说他会帮助我，念了保护我的咒语，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帮助我的。
2: 永锁此地，吴志玲与汝相依。
0: 阿古翻开最后一页，中间有几页看起来像是被撕掉了。
1: 没有人能逃离这里。
0: 阿古看着最后一页，看了许久，他关上日记，朝卡扬的方向走去。
3: 火如林，土如粉，如归岸，我守门，灵魂显现，契约深深，阴影潜伏，无形禁锢，吾之一只，永锁此地，吾之灵与汝相依。
0: 卡扬听到阿古的咒语，痛苦的呻吟，气色越来越差，呼吸变得微弱，最终他停止了心跳，呼吸逐渐消失。阿古看着卡扬的尸体，脸上浮出一抹莫名的笑容，接受了这一切。此时屋外传来一阵脚步声，阿古抬起头，冷冷地望向门口。阿古缓缓站起身，走到门口，脸上依然挂着那诡异的微笑，仿佛在等待着某种命定的轮回。
4: 我来这边做研究的，我对你们村落很感兴趣，这附近有地方可以住吗？
5: 我们这边几乎没有游客，但我这里有空房，你先进来吧。
0: 门口的年轻人毫无防备地踏进房间，门轻轻关上，空气中依旧弥漫着低沉的咒语声，周而复始，无尽轮回。以上节目由廖婷婷、郭嘉轩、杨璐、许佩文、刘伯轩、蔡运航、叶敏维、钟佩云联合制播，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吗？
1: 没有啊，你直接说你是谁就好了。
0: 哦，好，那大家好，我叫刘博轩，然后我是这一次广播剧剪的导演，还有那个发疯、那个最后领便当那个凯洋的声音演员。对，
1: 我是廖婷婷，然后在广播剧剪里面担任编剧，然后还有旁白，还有新闻主播，然后还有最后面那个年轻，就是轮回的女生的那个角色。然后我是第一次当广播剧的编剧。
0: 谁不是第一次啊？我也不是第一次当导演。
1: 但是第一次当广播剧编剧，就有人提出来要写一个恐怖片，真不知道是谁讲的耶？谁提出来这个意见的啊？写的非常困难，旁白也录得很艰难。
0: 好贵开始说要写顶楼啊？
1: 顶楼，对啊，一开始要写顶楼不错吧？就狗血剧啊。这也是比别的好吧？
0: 你也知道狗血，我就不想要狗血啊！谁想听狗血剧啊？就好像听动那个什么童话故事，就千篇一律啊！
1: 哦，
0: 除非你是创新，
1: 你是在想讲谁呀？哪一组啊？
0: 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要乱说话。然后总之就讲，然后那时候就是愉快的决定了做广播剧，因为不做
1: 恐怖片，
0: 做恐怖题材的广播剧，因为。就是其实我个人的想法为什么要做恐怖题材是因为觉得说因为恐怖比较可以吸睛不对广播剧吸不了睛吸耳抓耳
1: 对比较抓耳
0: 就是可能观众比较会想要继续听下去然后比较有一点刺激感就不会听到想睡觉
1: 可是我觉得在就是他提出来这个意见之后呢，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困难的点是在于，旁白不能太多，因为旁白太多就会很像说书。可是你没有旁白，你又很难把那个恐怖的氛围，就是用说话的对，用说话的描述出来，就只能配音加很，就是你的音乐要垫很多，然后你的那些什么音效啊都要很多，这就是为难编剧，为难剪辑。不为难导演啊，
0: 对，因为导演就是出一张嘴，没有，我还是有参与制作。
1: 是啊，他是很尽责的导演，但是就是我不确定我们组里面会不会有人有一些，是不是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因为他在旁边，
0: 没有被讲哦。
1: 哦，我也没有，我没有挑拨离间，但是我在旁边看的，
0: 是，
1: 是的。
0: 好，所以就是大家做这个剧，希望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不管是剪辑还是那个。

0: 编剧还是导演，所以如果这部剧有什么那个叫什么不佳，还是有什么觉得说还能再改善的地方，那请大家就是多多包涵，这边就是狗头保护这样子。
1: 就希望大家可以包容一点，因为旁白的部分也是很艰难，因为我的声音本身就是比较高的、比较激昂的声音、嗯。但是如果就是要旁白，要恐怖片的旁白，你要让大家相信这部片就是很恐怖、很恐怖，这个剧就是很恐怖的，那就只能把我的声音压低，然后要比较有，就是应该说比较有中气十足的感觉，就是让大家可以很相信说这就是很恐怖，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难题，其实我录到很挫折，刚刚也在录，然后我录到 一瞬间很崩溃，差点就要哭出来了，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在旁边还是冷眼着看着我说好三二一，哇，
0: 今天录不出来就不要给我走，
1: 很崩溃啊，很崩溃。
0: 其实我就是这部剧，我就是有点像要把大家都逼到一个极点就对了、
1: 嗯、
0: 因为好像他就不擅长，他可能平时是鼻腔共鸣，那不太擅长就是把声音压低这件事情，那可是我就要他去做。然后还有就是饰演女鬼那个，他可能平时就是玉女形象，就不太会尖叫，然后我就要他这部剧去尖叫。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本身可能算是比较冷静一点的人，可是我就逼自己去演坎这个会发疯然后后期那么癫狂的一个角色。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角色有什么看法，会觉得他在狗叫什么。没有，就是
1: 神经病，
0: 就是其实我有点想把大家的潜力都逼出来，就是平常不太会去做的事情我都想要就是看到，因为你平常就不太去看到他们这几方面的东西啊，不是吗？
1: 嗯，是，
0: 就是感觉只有这个机会能看到他们去做这种东西。我就想说大家都是第一次，那就是把大家有的都拿出来，没有的我也想看到，就是我现在做的就是把那个没有的我想看到的东西呈现给观众。可能观众觉得他是不是天生就这样，不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每一个角色天生都不是这样。
1: 是没错，对，所以其实也是因为有这次的机会，所以我才可以把我的声音就是有各种不同可能，因为像以前如果我想要压低声音的话，我一定就是会让自己声音很虚，我也不会用肚子用力，但是这次我就是开始找到对的发声状态、
0: 嗯、
1: 其实也是开发了我另外一种潜能，也许下学期或者未来我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角色可以尝试。
0: 对、嗯、所以大家都是第一次，所以在这个作业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好像你可以发觉到就是当导演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如果我只是一个配音角色，那我只要把我的角色演好，我只要做的符合导演的期望，符合导演的想象中的样子，那就 OK 了，这样就完成我的工作。可是当导演不是，当导演是你手底下有一堆人，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引导大家做这件事情，然后或者是你的配音演员，你要怎么把他们带入情绪，然后有一些演员他就是需要鼓励式的教育，就是他演了哦，可能你觉得为什么只有65分？可是你要跟他说，欸，已经很好了，欸，我觉得这边比上一边好，那我可以再有一次吗？然后有一些就是要斯巴达式，就是打压式，就是说不要，我要再一个，你刚刚烂透了，你要听听看你刚刚在讲什么吗？你要听听看你刚刚声量吗？就是有一些是这样，然后有一些是那样，然后有一些就是我跟你说，其实我们男主我只能称赞他说超优秀。
1: 嗯，他是很厉害，他应该来修这个声音组的那个传播实务的课的，因为他声音其实真的很优秀，而且他说他没录过广播剧，可是马上就声音表现得很，我觉得很完美，就是你的情绪都有到位，就我觉得比起很多就是可能对录广播剧有兴趣，但是就是可能那个情绪还没办法表达到那么到位，他是完全一进来，他而且他刚睡醒一进来的表达声音就很，我觉得很到位了。
0: 就是我只要跟他讲一遍戏，我说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他刚要跑到这个地方，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说 OK， 然后就录一遍过，
1: 嗯，马上就过了。
0: 然后如果我觉得有一点点瑕疵，我跟他说 OK 要一个吗？然后他说哦好啊，就是很爽快，整个人很爽快，就是东西很快都做完，就是他的部分是我最快完成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就算他是主角，他的戏份是最重的，可是我觉得已经很快，我觉得他很厉害、
1: 嗯、
0: 那我觉得也是要称赞一下其他 的声音演员们，还有我的剪辑啊，还有后制啊，什么找音效的音效组啊，还有我们的做音乐的同学，其实都很厉害。我觉得大家在这个作业中，真的看到大家就在各自努力中。对，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个广播剧剪。
1: 嗯，
0: 它不是100分，不过它在我心中是超过100分。
1: 哇，太感动了！
0: 因为它是我第一个作品，就有点像第一个孩子，
1: 哇，第一个生出来的宝宝。
0: 你知道你第一个生出来的宝宝，就算是很顽皮，还是很有缺陷，还是怎么样，你都会对他很包容。
1: 嗯，
0: 对，
1: 是哇，
0: 就我会觉得说这个剪，我第一次当导演，然后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我第一个孩子，所以我就觉得大家请爱护他。
1: 啊，获奖感言，哇，眼泪要流出来了，这么煽情的吗？
0: 就是不用到。你就是不用刻意去赞美他还是怎么样，就是请勿伤害。
1: 对对对，就是如果有好的可以大方的称赞我们，但是如果有不好的地方我们也会听指教，但是希望不要就是不要批评，你可以给我们意见，
0: 可以批评，不要太尖锐。
1: 对，不要太尖锐。我们
0: 委婉一点，
1: 我们有点脆弱。
0: 对对，
1: 我们有点脆弱。
0: 对，先放在这边，就跟大家说我们比较玻璃心。就可能你批评就碎满地之类。
1: 是的是的，
0: 好，先这样。好，谢谢大家。我是导演刘博轩。
1: 我是编剧廖婷婷。
0: 好，
1: 拜拜。
2: 我是叶明伟，负责配音咳嗽老人和屏东居民。头几天我也有参与脚本的写作，因此体会到自己在思考音乐音效上还有剧情的点关心非常不足，是目前非常欠缺学习的地方。不过在配音上我觉得更加头痛的就在于我还是习惯发声不出力，就有录音效果都会很非常令人意外，这点我困扰很久。希望在广播剧结束之后，我也不会忘记这一点。
3: Hello everyone， 我是嘉轩，
4: 我是第一次接触广播剧，所以觉得很新奇，也很有趣。那这次我的就是主要是要到外面收集音效，然后这是一个看似简单但是并不简单的东西，很多听了跟你录到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这次的机会让我就是有机会去观察外面的声音，每一天都在捕抓被我们忽略的声音细节。当然有些遇到困难的音效，就是幸好有我们的组员帮忙一起寻找，就是感觉那个时刻就是蛮有爱的，很有团队精神。那另外我还有就是录音的部分，我是饰演女鬼这个角色，这对我来说其实充满了挑战性，那喊就算了还要带入情绪，但是还好有导演跟 Molly 的指导下，然后让我渐渐可以找到那个感觉，也很开心可以突破自己，然后未来继续加油。那当然最后还是要感谢导演，就是无条件耐心的给我意见和帮助，你真的很棒啊。
5: 在这次广播剧制作过程中，我真心感到了同组同学们的合作的温暖，让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是很有意义的。看到我的组员会让我觉得高兴，我也没有想到我做的音乐会得到老师的肯定。创作的心力是既强大又脆弱的，我希望继续保护好这个东西，以及能有机会在学校课程里做音乐，让我感觉我的音乐是跟现实有关的，而不是一个孤芳自赏的自己建造的乌托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文，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广播剧，然后这一次的话我担任了年轻女子的配音，也担任了找网络音效，但这是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跟简单，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广播剧就做了那个恐怖剧，所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跟挑战，但也是感到很有趣，虽然过程中真的是很多挑战，但也让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声音演绎和剧情铺垫的技巧， 除此之外呢，这次的经历让我对广播剧有了更深的认识。
7: 大家好，我是广播剧里饰演小诺的佩云，在这次的团队作业主要也是负责音效的部分。那当我知道这次作业需要多人作业后，其实我内心超级害怕，因为在广播方面我没有什么经验，也害怕自己融入不了大家，然后帮不到大家的忙。但还好大家都很好很包容，所以这次广播剧作业从大家身上真的学到很多，未来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突破。
8: 我叫蔡云航，然后这次是我第一次录这个广播剧，然后我担任的是编剪辑这个角色，然后我很感谢我组员让我胜任这个角色，我也谢谢他们让我做了那么多工作，然后感觉上都是我在一个人做，对，就是这样。然后音效也是我找，剪辑也是我找，没有，音效不完全是我找，还是有做一点事情的，对。然后配乐也是有人帮我找，对，非常感谢他们，没有让我做到要死不活这样。虽然讲已经一只脚踏进棺材了里面，对。然后也感谢老师那么的及时，那么的在两个礼拜之内让我们剪出这个东西，我也很感谢你们，对，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原来剪辑这个东西是那么的困难，原来两个礼拜之内是剪不完这东西的，对。然后一个人也是剪不完这东西的，对，我会向其他组学习的，对。就是要一组要三个剪辑嘛，对，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要三个剪辑，然后还剪不久，剪那么久还剪不完，剪不过我一个人剪辑，对，所以就是谢谢老师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学习到这些东西，也很感谢老师会有那么多的经验会让我去学习，也谢谢我们的组员那么的有能力，哦，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9: 不好意思。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下午1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1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1小时。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The Oscar goes to
8: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9: 得奖的是，
10: 得奖的是，
11: 得奖的是，
12: 得奖的是，
8: 得奖的是，
13: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14: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裘德。裘德出生在1994年。高中时期开始音乐创作，大学毕业后成为音乐平台网易云的签约独立音乐人。2018年以迷你专辑《科幻男孩》出道，曲风融合爵士、R&B 及音乐剧色彩。2019年发行第一张专辑《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专辑以纪实摄影师视角记录9个不同的角色，并入围了第3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2022年再度以专辑《最后的水族馆》入围同一奖项。专辑围绕在水的主题，讨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2024年发行同名专辑《裘德》，以出生到死亡的主题创作，入围了金曲奖的5个奖项。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15: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0: 闲百货店。
1: 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店长 Brian。 在这个礼拜呢，我们要即将跟各位听众们分享在2000年到2009年以后的这些好歌，这些非主打的好歌们。2000年呢，在2000年之际呢，其实有很多新的歌手啊，包含像是在周杰伦啦、啊、蔡依林啊、孙燕姿、张惠妹等等，都在2000年后也持续的发光发热着。那么像是一些实力派的唱作人呢，像陶喆、蔡健雅、戴佩妮、陈绮贞，还有像是一些大家知名都非常了解的乐团，像五月天、SHE、FIR 等等，还有甚至有一些新生代的崛起，像萧敬腾、林宥嘉、杨丞琳等人都在2000年后持续的发光发热。那我们今天就由杨丞琳今天的这一首《带我走》揭开序幕。

2018年，由杨丞琳所带来的《带我走》这一部，应该是大家在2008年应该有看过这个蛮经典的偶像剧哦，叫《不良校花》。那么这个首歌词呢是清风所作，那么词曲都是清风，那由杨丞琳来演唱。不知大家对于当初在这一部偶像剧当中还记得有哪些成员吗？里面我印象中还有像潘玮柏啊、陈妍希啊，这几位这个那个时候非常的这个算是火红的偶像的这些代表。

2000年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间点哦。在1999年，其实台湾发生了这个921的大地震。当时梁静茹，我记得是在921地震前后就发行了她第一张的专辑哦。第一张专辑其实销量，因为也受到这个天灾影响，其实整体来说算是没有做好宣传的一张专辑。隔年在2000年呢，就推出了到现在目前为止还算是很多年轻朋友还会记得这一首歌叫《勇气》。那么在收录在2000年的这一张专辑当中的《爱你不是两三天》，是由知名的音乐人潘协庆跟葛大为共同作词，由潘协庆作曲。这首带有轻快、有一丝酸甜疗愈感的情歌呢，让这种分手后的思念写得比较平实深刻哦。那么描述女孩虽然与情人分开，但过去深刻的感情无法轻易抹去，展现出一种不悲伤分手的情怀。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静茹的《爱你

回首在过去15到20年间的华语女歌手当中哦，其实 Brian 对郭静的歌声其实非常有记忆点哦。这首歌是在2011年的这个同名的主打歌曲《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那么这首歌是由新生代的作词人黄婷，还有鸦片丹所作曲哦。那么描绘了在恋爱当中发现对方心不在焉，心中仍挂念前任或他人的这种无奈与心酸哦。有时候在这样的一种两性关系或者是人际相处的一个状态之下，心猿意马，或者是有办法让一颗心分给两个或三个人以上来做这样的心情分享吗？其实真

听到歌声是来自蔡健雅的《双栖动物》。2005年的1月时候呢，蔡健雅发行了第五张的国语专辑哦。那么她也凭借这张专辑荣获了第17届的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这也是她生涯的首度拿下金曲歌后的讲座。我记得在多年前，其实在一个演唱会场合，有好好的聆听蔡健雅的这个就等于现场弹唱的功力哦。这已经把我对于他的敬仰已经送到一个就是真的是很高的位置。其实蔡健雅在这么多年的这个音乐生涯当中，有很多的作品，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让人家惊艳的地方。不管是他比较对于自己的这种低喃的言语，或者是把很多的心情寄托，还有就是角色的互换，还有种种这些情感上的纠葛，他也都在他的创作当中能够很显然被听众给认识到哦。那么这首歌曲的这个作词人是小韩，黄韵仁作曲。那么在这个歌词当中提到的歌名《双栖动物》，其实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对于这个歌名的概念有一个基本认识呢？其实这一首歌的这个隐喻的成分非常高哦。如果把它比喻成就是在感情世界当中，你是可以单身孤独独处的，那也可以适应两个人互相陪伴的一种情感温度的一个状态。所以游走在这两种不同的转换过程当中，如果是这么来去自如的话，那当然这个两个人可以很开心，一个人也不显得孤独，这样子一个情感上的一种氛围，其实是让人是可以很自在的在这种平常时候的相处跟孤独自处的状况。但我想现在现代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很难有这样的一种自理，或者是说可以在情感上没有人陪伴，或者是在两个人相处的关系上也可以时时刻刻都能够有一种和谐的关系，这都非常的两难，也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蔡健雅怎么诠释这样的一个

听到的是蓝又时的歌声哦，来自于他2009年的这张《秘密》。这张一号创作专辑《秘密》当中呢，这首歌呢是蓝又时亲自包办的词曲创作，那么极具疗愈感，却带着揪心痛感的这一种独特的嗓音氛围，细腻的刻画出在三角关系当中这种甘愿退让、隐藏自己感情的地下恋情孤单心境。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入闲百货店，
0: 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六闲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南拳妈妈 Lara 梁心怡的歌曲《下雨天》。这首歌曲呢，发行在2008年了。那么这首歌曲呢，它以浅白的这种文字来描述爱情里的这种不对等的卑微与执着，是华语乐坛传唱度极高的 KTV 必点的金曲哦。那么 Brian 记得当初，这首歌曲我还不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任何的这个就是串流音平台上听到的。我记得是当初我参加了我这个高中吉他社的这个小学弟小学妹的惩罚的时候，意外的听到小学妹唱的这一首歌曲，然后我觉得节奏啊、旋律啊，还有歌词的意涵，我觉得都听得非常的很民谣，很年轻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就当下很认真稍微了解一下这首歌曲的一个到底是哪一个歌手或哪个团体所演出的演唱的，那时候才真的比较了解这一首歌跟这个南拳妈妈这个团体哦。那么也把这首歌呢介绍给各位听众们。那么因为最近的天气也非常的炎热，有时候我们来一点下雨的感觉应该是蛮清凉的，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南拳妈妈带来这一首《下雨天》。

2000年呢，其实很多男歌手都在这个阶段出道哦。那么听到的是来自歌手阿杜的歌声《好吗》。2002年呢，他发行的这一张这个经典台语歌曲，其实这首歌呢，它是算是收录在阿杜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坚持到底》哦。虽然是国语专辑，但里面放了这一首《好吗》这一首台语歌曲。那我想阿杜的歌声其实非常具有辨识度，那另外他也跟我们的二姐江蕙也合唱过，所以在国语台语这双声带的这个诠释过程当中，我想大家可以细细聆听对于这种比较感情性的地方。这首歌呢是阿杜特别唱给妈妈的感恩之歌哦。歌词当中的吼妈其实比喻着伟大的母爱，就是妈妈像是一件雨衣一样，不论外面的风吼雨啊抽，总是呢会无怨无悔的守护陪伴着孩子长大。我想大家可以细细的品味一下这一首歌词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听2002年阿杜带来的吼妈。

刚听到了这一个背景很棒的弦乐呢，是2015年呢，萧敬腾他录制了一张

完全是这一种跟乐手就是同时录音的这一张翻唱专辑哦。那么我们现在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他翻唱的《袖手旁观》。那么这首歌的原主唱呢是齐秦哦。那当然也有很多歌手也翻唱过，包含像是林志炫等人。这一次在2015年的年底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当下Brian 听到了这一张专辑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有蛮大的震撼，是整张专辑的选曲非常跨度非常大，那对于 Brian 来说也对萧敬腾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哦。没有想到原来萧敬腾也可以诠释这一些蛮经典的，算是经典的华语金曲，那跟他过去的这种曲风表演的方式，我想也在这张专辑当中让我听到他可以跟现场乐手这种互动情感的流动的这种表演方式。那么这首歌曲是由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哦。那么萧敬腾用他独特的浑厚唱腔跟情感堆叠，也让这一首经典歌曲呢的诠释有另外一个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2005年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原味觉醒呢是算是台湾的这个音乐创作组合哦。那么这个成员是世元介跟卫斯理这两位。那么他们的这个创作当中，其实以轻快的民谣摇滚曲风，还有像是加入了像口琴啊，还有这些吉他的编曲，勾勒出鲜明的夏日海滩的氛围哦，是许多七八年级生的青春回忆与

时间已经来到了今年的六月份啊，六月三号的今天。那么这几天呢，外面的这个温度真的非常的炎热啊。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在外活动呢，或者是工作，都要注意这个，要记得要多喝水啊，保持水分，保持身心的健康。那我们就在这一首原味觉醒夏天的风的这首歌曲来跟大家说声再会，下一次同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不要分开
2: 啊！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狐蝠。台湾狐蝠是台湾最大型的蝙蝠，属于耳蝠科。它们不吸血，不追虫，是一群平和的素食者，以植物的果实、花朵、嫩叶为主食。台湾狐蝠主要住在树上，而不是阴暗的洞穴。由于数量稀少，在琉球跟台湾都列为保育类动物。台湾狐蝠是夜行性动物，在晨昏及夜间活动，日间通常栖息在森林中的山凹或谷地，黄昏开始外出活动觅食，停栖休息会在它们食用的树种如林果榕或栖息树种如棕榈科高大树株觅食或休息，多为单独活动。近期透过在地狐蝠监测志工的观察，发现狐蝠日间也会栖息在市区绿地树林中。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的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收听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4: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这学期的最后一集了，
4: 没错，
1: 撒花撒花。
4: 哎呀，那我们所以这最后一集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宇宙。
1: 没错，而且我相信大家可能在前几季的时候会比较常听到，就是我们在介绍不同的行星跟恒星，然后我们会讲到距离的单位。
4: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尺度这件事情，
4: 没错，
1: 各个单位的介绍。那我们等一下的第二阶段的神秘物语，就是这个学期其实神秘物语我们都是环绕在不同的文化然后跟神话当中，所以今天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形态来画下这一季美好的句点。
4: 嗯，
1: 那我们接着就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
5: 上知天文，下知心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
1: 今天的谈天说星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尺度。那个尺的话呢，就是支持的尺，度的话就度量衡的度，就是要跟大家讲清楚，因为毕竟有很多的谐音。那我们为什么会聊到尺度，也原因是在于我们其实之前都一直有在跟大家讲不同行星跟恒星，然后今天我们主要也是会讲到宇宙的部分。
4: 没错，
1: 那要如何让大家体会到就是这浩瀚的宇宙有多么的大呢？我觉得就是大家最直观就是用距离的单位。
4: 嗯，
1: 所以我们要先跟大家科普这个距离的尺度。
4: 所以呢，像以我们现在啊在地球生活上，大家很常见然后很常用到的距离单位都是什么毫米 那个公分、然后到公尺，然后到公里，对不对、所以呢等我们脱离了地球之后、开始用的那个度量衡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呢当然好，最靠近我们的我们还是会先用公里来表示、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地球的直径啊半径啊然后跟月球的距离啊等等，我们都是先用公里、来表达。好，那公里再往上呢就有一个叫做天文单位。好，那一个天文单位呢它的定义就是太阳跟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好，叫一个天文单位。好，那它有一个量化的数字啦，一个天文单位呢约等于1亿5000万公里。
1: 哇，那也是蛮多的。
4: 对，就是因为太长太多个零了、所以呢我们就是有一个新的这个
1: 单位值
4: 来衡量啦，就叫做天文单位。好，它就是那个距离就叫那个尺度的名称、就是叫天文单位。好，所以大家会经常说什么、天文数字啊什么什么的这种形容词、这个时候它在天文里面是一个很具象化的指标。好，就是我们地球到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就叫一个天文单位。那像我们跟火星之间的平均距离就是半个天文单位。那就是用天文单位呢算是一个比较好算的一个指标。然后像冥王星大概就差了跟太阳之间就差了40个天文单位。好，就会用这样子，然后你去开始有那个概念。那天文单位再往上呢就会是星系的尺度了。就我们前面刚刚讲不管是到那个我们的太阳到、地球，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冥王星，它都是用天文单位来代表。好，那我们整个太阳系呢它的直径，太阳的那个影响力可能更大，但是呢它的从太阳本体然后呢到八大行星到附近的这个库伯带等等的这整个直径呢预计是100到200个天文单位左右这么大。那再往外扩展呢、就会到我们的银河系的尺度了。好，就是一个星系的尺度。那我们太阳呢所身处的银河系呢大概就包含了数千亿颗的恒星。那这个直径呢整个银河系的直径呢大概就有10万光年。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从天文单位升级到光年了。那光年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吗？
1: 它其实也是一个距离的
4: 单位。对对对，距离单位。那很简单就是光跑一年
1: 需要的时间，
4: 对对对的那个距离哈，对，就是所以它很容易跟时间单位混淆，对，而且我们很常会说哦，它距离我们40光年，代表说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40年前的它，好，所以它很容易跟时间单位，对对对，但是因为它就是因为光跑一年哈所需要的那个距离，对对对，所以它的那个定义是这样来的哈，所以叫光年。那我们的整个星系哈，我们有讲过我们的太阳系位在银河系的大概1/4的位置、那我们距离银河系的中心呢大概是27000光年左右、所以我们用光年呢就可以开始去触及到其他恒星所在的位置，比如说离我们最靠近的恒星是距离我们多少光年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单位来做计算。那再来呢再下一个继续往上升一阶呢就叫做可观测宇宙尺度。我们最前面讲的是在地球用的尺度，再来是用太阳系用的尺度，再来是我们星系用的尺度，再往上就到了可观测宇宙的尺度。那当然啦，这个部分我们还是用光年。我们人类呢目前利用我们仪器所能够侦测到的整个宇宙范围呢直径大概是930亿光年。
1: 哇，
4: 那它的半径大概就是460亿左右。那这整个可观测宇宙里面呢我们就有发现了有上千亿个星系。那每一个星系呢可能又有数千亿颗恒星，就是亿再乘亿的那个尺度，所以是整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结构跟数量跟数字。所以当我们已经 开始进入到光年之后，后面又开始加翼了之后，我就可以想象到它多么的庞大。然后到最后呢，到除了可观测宇宙之外呢，我们居然说的可观测宇宙，那代表什么呢？还有我们未观测到 的，对对对，或者是我们的仪器限制没有办法观测到的。那我们继续哈，在往上呢哈，有一个叫做大尺度结构，那它呢是超越单一星系群。像我们就说哈，我们在太阳系，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银河系本身呢也有自己的群组。叫星系群，然后呢再继续往上呢，就是超越星系群的庞大空间。他们呢就是我们会认为说呢，星系它不是随意的分布的，它是由一个宇宙网般的结构，就是像网状的结构呢交织在一起的。那这一种细丝，就是它的那个细丝呢，就是我们所观测到的那些其他的星系啊形成的那一种网状的丝线。然后空，就是没有观测到的比较空的地方呢，叫空洞的地方呢，就是暂时没有观测到或有可能是暗物质或者是暗能量所在的地方。那由这些星系跟空间组成的整个典型 尺度上呢，也大概是数十亿光年这么大。
1: 哇，所以其实宇宙真的是非常的浩瀚耶，
4: 没错没错，
1: 光年其实就已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距离单位，然后它还是用几个亿的光年来计算。
4: 尤其啊，你想我们现在飞去这个月球大概可能花两个礼拜的时间，一到两个礼拜的时间，那月球离我们多远啊？我们还是用最小的单位，用的是公里哦，38万公里左右哈，就要飞一个礼拜甚至更久。那今天如果我们要飞到离我们有7000多万公里就是半个天文单位的这个火星要飞多久啊？我们上次有讲过嘛曾经就是在介绍那个绝地救援的那部火星的电影的时候就有讲到说我们人类啊飞以目前啊当然是以目前的这个科技我们的太空船技术之下呢飞过去可能就要一年半甚至更久。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要跨越出我们的太阳系，那我们呢如果说要去离我们最靠近的那一个人半人马座的那个南门二那边以光速飞都要用好几年再算。可是我们现在的飞行器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跟光速同速度所以呢我们如果以目前的科技来说呢，你本来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飞到可能要好几百年那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呢，就是在天文馆的二楼，它有一个装置呢是介绍八大行星的然后那个装置呢很可爱，就是它的脚下那个装置旁边它是一个圆柱形的装置，然后那个柱子上面呢会有每一颗行星的球状体一个球体，然后呢有个荧幕，你可以跟那个荧幕互动，上面会介绍这个这个行星有关的所有资料。那最可爱的是呢，那个柱子的旁边就有一个脚印，意思是你可以踩上去。它其实是个体重计。
1: 体重计，
4: 对，那它就是可以模拟你在那一颗星球的表面上的重量，没错没错。所以你就会发现你在某一些星球上会变重在某一些星球上会变轻，
1: 就是虽然我们没办法体验到宇宙的那种无重力 的感觉跟那个，就是因为就是重量其实会随着那一个星球而有所改变，
4: 对对对，
1: 通过这种数字的方式让我们可以直接的感受到原来在不同星球是这样的呈现，
4: 对，它会模拟但我们刚刚讲的是距离嘛，为什么突然讲到重量呢？其实是因为呢那个荧幕上就有一个功能，是假设你不同交通工具前往这颗星球要花多久，
1: 这么酷，
4: 对，所以呢它上面荧幕就有步行骑自行车开车搭那个搭火箭还是不是搭火箭，搭飞机吧应该好，然后就是这四种不同的交通方式去一个星球要去多久，
1: 那应该都是一个蛮庞大的数字。
6: 对对，是一个很好玩的装置。对对对，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现场跟那些荧幕互动，然后就可以看到。当我们很多时候是带那个国小或国中生，或者是更小的小朋友去那个地方探索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兴奋去称重。好，那除了称重之外呢，他们就会开始好奇荧幕上的内容，就会点。那我觉得那个它是一个很直观的视觉化，它就会告诉你说，欸，你去到这个星球，如果你是用走路，那你要花多少的时间，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数字很大很大很大，对，所以就很好玩。
1: 我觉得就像是那个我发现有蛮多，就是例如天文馆或者是一些国家的展览的单位，他们都会用一些小小的游戏或者这种互动装置，让大家可以更身临其境去感受。而且我觉得天文，因为毕竟我们有时候听，其实听了没办法更直观的去感受，
6: 对对对，
1: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就可以让你更知道说，哦，原来宇宙是如此的庞大。
6: 没错，那我来说一下，我刚刚有先随手查了一个资料，就是如果说你以时速五公里，就是你每小时走五公里，不眠不休的步行，从地球走到这个火星的话，大概是会花80000多年。那个
1: 就是觉得头好痛的一个数。
6: 没错，没错。哎，但是我们就说哈，这个目前太空船去火星啦，单程没有那么久，单程不用到2年，单程可能是7到9个月，但是来回，而且还有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发射，它的那个发射窗口跟它飞多久，那当然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啦。但其实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很小的装置，很小的案例分享，就让大家知道说，欸，其实它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去体验到我们人类的渺小跟宇宙的浩瀚。
1: 真的。
6: 那所以我们刚刚有说，我们目前可观测的宇宙呢，930亿光年的那个直径。所以你可以想象，作为地球上，我们的那个本身，就像地球的直径是10000多公里嘛，所以呢就是差别很大，整个尺度的比例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在介绍这种不同的尺度啊，可能让大家觉得哦很遥远，然后很庞大，可是没有实际的感受。
1: 对，
6: 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可以把这些数字量化成，如果今天是步行过去我要花多久，就会很有感觉。
1: 对，就光想象就觉得好累哦，时速五公里耶，时速五公里我觉得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办到的一个。
6: 没错没错。好，那以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火星为例好了，因为我们是椭圆形的轨道，而且呢因为我们会有我们还在这一侧，但它跑到太阳另一侧，因为它也会公转嘛，对对对，所以我们当然有一个最远距离跟最短距离，对对对，所以当我们到最短距离的时候，可能就是走几千万公里的距离，但到最远的可能就会超过好几亿，大概4亿左右，最远可能到4亿左右，可能就是我们在这里，它在太阳的对面，所以那个尺度就会差很多啦。那当然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数字，它可能就是取平均值，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为所有都在动的这一些天体去真的很实际的算出
1: 精确。
6: 对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就有提到说，欸，当今天我们这个尺度呢这么庞大的时候，那我们地球上会不会有机会，就是在地球以外还会有其他的生命？
1: 会吧。
6: 我觉得这是大家一直在探讨的议题，就是说有没有外星人这件事情。因为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嘛，说欸，宇宙这么大，如果只有我们的话，是不是太孤单了一点？
1: 没错。
6: 那刚刚我们有讲到星系，对不对？然后我们刚刚在提到那个大尺度结构的时候，也有提到星系群的这个概念，就是说呢，欸，他们我们会把比较相对接近的星系把它分群组聚集在一起这样子。所以呢它当然不是只有就是我们把它分群啊，其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实际的位置也很接近，因为呢它们就是有受到重力的影响被束缚捆绑在一起，就是被迫成为队友这样子。所以呢像星系群它可能里面就会有数十个到上百个星系组成。所以呢当这个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星系群。那当很多的星系群在聚集在一起呢，就会是一个超过50个星系的，像我们所在的这个银河系，我们有给它取一个名字，好像我们的银河系叫 Milky Way， 好叫银河系。那我们这个银河系所在的星系群组呢，我们把它命名叫做本星系群，就是就是我本人在这里，好，我本地的星系群在这里。然后呢再往上呢就会是范围更大的，叫做室女座超星系团，它就不是群组了，它是一整个团体，好，所以它就会很越来越往上。那大家如果对这种很庞大的结构有兴趣啊，像天文馆的三楼它也有慢慢的就是把整个结构慢慢放大给你看。然后甚至呢三楼有一个影片的观测区，它很可爱，它就是从地球出发，然后呢镜头慢慢拉远，带你去看到地球以外，慢慢缩小到月球轨道，缩小到我们公转太阳的轨道，然后再缩小看到太阳系、银河系，甚至刚刚说的本星系群，然后超星系群，到整个可观测宇宙，
1: 就有点像是我们平常可能在看世界地图一样，就从一开始，然后慢慢缩，变成是宇宙的一个，
6: 没错，就会是宇宙地图。
1: 对，
6: 然后当它缩到最大到那个可观测宇宙之后，它会开始 zoom in。然后最后又回到地球。好，那其实，在网络上还有一个影片是，回到地球以后他就钻进那个躺在地面上的那个人的眼睛里面，就开始往小尺度去介绍，什么从那个公分啊，然后到什么毫米里啊，对对对，然后最后什么到纳米，对对对，没错。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就是从很大到很小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那个我们在观察这件事情的时候蛮有趣的。
1: 确实，而且我们就是一直都在跟大家分享天文，有的时候就像是 Stella 刚刚所介绍天文馆的二楼跟三楼，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实际体会，会更加的有感觉。
6: 就是有画面跟有互动上的时候呢，你们这不管是当作学习或当作娱乐都好，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而且天文馆门票很便宜
1: 对啊，
6: 对，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看展示场只要20块，那如果是成人全票也只要40，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利用的资源这样子。
1: 然后因为我们也是一直不断的跟大家讲宇宙的内容，就在这几季里面，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实际的就是可以去天文馆走走，因为我们其实也会定期分享一些天文馆的资讯。
6: 对，没错没错。然后像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那个银河系相关的那个特展主题，那它会一路呢展到10月的那一个国庆连假，那国庆连假之后它就会结束，然后等到明年的大概3月4月左右又会有新的主题这样子。
1: 对，像去年的话就是极光。
6: 那而且呢通常天文馆的活动，因为它为了激励民众去参加，因为本身就是做科普教育的嘛，所以呢他们都会在互动区啊设置一些题目或者是有奖问答跟问卷，那你只要完成问卷呢还可以领取小礼物这样。
1: 所以大家心动不如赶快行动
6: 、对，而且因为快暑假了嘛，天文馆里面有冷气，真的是我们只要周末那个周末特别热或者下雨，天文馆人就会很多。
1: 对，因为都不想要在外面太热。
6: 对对对，所以因为刚刚也跟大家讲了很多，庞大又渺小，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这一集呢搭配的音乐就很有趣了，就是跟大家呢用这个田馥甄的那一首渺小来做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田馥甄的渺小。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我们今天的神秘物语一样要跟大家分享文化。今天的文化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玛雅文化。
2: 没错，这个某种程度上应该算蛮神秘的文化嘛。我不知道大家对玛雅文化最有印象的东西是什么。
1: 我的话已经快要几乎还给历史老师、
2: 其实齁，在当年2012年世界末日预言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人家解读玛雅历解读出来的，但实际发现那一天其实没有世界末日。
1: 它是，我记得玛雅是不是在历法上面有蛮多的、
2: 对对对，比如说齁，我们现在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齁来跟大家介绍，像玛雅文化里面啊，他们一个很崇拜的神齁，就叫做羽蛇神，就是有羽毛的蛇的神奇齁，他的形象是这样。那他们呢齁，在为了祭祀这个羽蛇神呢，他们就有创建一种金字塔。他跟那个埃及金字塔不太一样，埃及金字塔就是你就看到四个和比相对整齐的面嘛，然后当然人家有说就是它的侧线条那边其实也是平的，所以它真的是有八个面这样子。但是呢，这个玛雅文化的金字塔呢，它叫做库库尔坎金字塔。它呢就是中间齁是有一个阶梯往上，然后它的顶端呢也不是尖的，齁它是有个平台这样子。那他们就说呢，这种阶梯式的金字塔呢就是玛雅文明的代表作。原因呢，他们就是为了要祭祀羽蛇神。那他们的历法呢用在哪里，就是呢这个金字塔它的设计齁，它是根据历法来设计的。它的金字塔总共分成九层，然后呢四面呢齁，四个面总共有91，各个面有91级的台阶，然后四面的阶梯加上最顶端的那个平台齁，是他们的神庙平台呢，总数刚好是365节，象征我们太阳历的一年。所以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算出历法齁常用的那一个方式是什么，用太阳历的那个历法。那当然他们还有很多自己的玛雅历，什么多少几千年会来一次的终结，然后有新的历法的开始这样。所以就是当初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有人在解读玛雅历的时候就误以为2012年的12月21号是世界末日，因为那个历法到那一天就结束了。但其实呢后来有玛雅历的学者就说明说，其实是代表那一个世纪结束了，然后下一个世纪就新的开始这样。
1: 了解。
2: 那当然啦，也有一些老师神秘学相关的老师或玄学相关的老师认为，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确实有发生，只是是在平行时空，不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球。那当然因为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验证啦，大家就听听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就可以。好，那我们既然讲到了这个他们的金字塔，好，那我们

0: 就是展现了他们对于这个艺术，就是对于宗教崇拜跟艺术的那一个精致度，好，他们才可以把他的那个立体雕刻雕得这么漂亮，这样子。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城邦的祭祀中心。好，那它不是只有天文日历的概念哈，它这个神庙呢，哈，也是政治跟宗教祭祀很重要的地方。那这个羽蛇神呢，就是他们中部哈，美洲中部的一些文明，比如说阿兹克特文明啊、玛雅文明啊，共同信仰的神祇。那像我刚刚说的哈，它就是被描绘成是身上长有羽毛的巨大的蛇。那象征呢是死亡与重生的结合，那同时呢也被视为是雨水、丰收、知识跟风好的那个神明，这样子。所以呢，他在中美洲的神话里面呢、啊，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哈，所以就有建了很多相关的神庙跟这种金字塔来代表他。那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库克尔坎的神庙呢，最神奇的是，我不是说它有台阶嘛，对不对？好，那当每年的这个春分跟秋分的时间的时候呢，夕阳呢就会把他们金字塔的其中一个地方的这个阶梯啊，它就会照出阴影。好，那因为我们不是说它有91个台阶，对不对？它照过去之后呢，那个阶梯的那个形状的那个阴影就会投射出来，变成是等腰三角形的阴影。那这个阴影呢，就会跟底部哈，他们有一个巨大的羽蛇神头部的石雕结合在一起，就很像是呢羽蛇神呢从金字塔呢缓缓的游下来。对对对，好，他们就把它这个称为羽蛇神降临的一个仪式。好，所以每年的春分跟秋分呢，他们这样的设计就会有一点像是神机显现的那种感觉。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
1: 了解。就是这个学习跟大家讲了不同文化的神话，应该大家都就是受益颇多。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文化跟每一个神奇，可能大家都会发现其实都会有一些相似之处，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其实都有每一个文化所谓的代表性。就像羽蛇神它代表了知识，然后代表了风，代表了它很多就是跟它外形相关的象征等等。
0: 没错，而且这也是你就可以看到先民他们在设计这些神庙啊什么的时候
1: 都是有意涵，
0: 对，而且很精准的可以跟天文历法结合在一起，然后在特殊的时间点展现神迹。
1: 就觉得以前的就是的人非常非常的厉害，就像我们就是之前有讲到，就是金字塔，我们也是非常的疑问，为什么可以就是创造出来，然后跟以前的历法为什么可以就是这么的准确等等，其实也是造就这些知识，也是造就了我们后面的人类，然后会去考古以前的内容。我觉得这也算是考古的另类的精神跟意义吧。
0: 没错，没错。
1: 那因为今天也是宇宙聊天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集，所以我们难免也是要跟大家就是 say goodbye 一下。还有就是因为现在是6月，而且这周也是我们台北校区的毕业典礼，所以我们要在这边跟毕业生说毕业快乐。
0: 对，那我们就是祝福毕业生们，虽然每个人可能都是渺小的个体，可是呢，你也可以创造出那么宏观宇宙的不管是你的创造力哈，或者是你接下来哈想要展现自己的能力啊，想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都希望呢大家可以过上像宇宙这么灿烂的人生。
1: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接下来的暑假期间可以好好充电，然后可以好好的去充实自己。那宇宙聊天室就再跟大家说拜拜，我们下季见咯。
0: 对，大家拜拜。
1: 拜拜。
2: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4，而有些人偏爱8。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

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今天终于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集最终回了。在上一集节目里，我们化身最冷酷的科学家，用理性的解剖刀狠狠拆解了数字学背后的各种迷思。我们聊到了大数法则，也明白了许多神秘的巧合，甚至是数学开运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混乱中寻找规律的天性，以及自我实现预言的心理效应。不过虽然科学证实了生日数字不能直接决定命运，这并不代表数字对我们的生活就没有影响力了。相反的，当数字凝聚成一种集体意识，变成一种文化习俗时，它对现代社会的统治力反而变得更强大了。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聊现代社会中的数字文化，一起来看看这些隐形的数字密码是怎么悄悄渗透并形成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社会习俗与消费选择。那我们最后一集也继续出发吧。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对某些特定的数字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呢？在现代社会中，数字早就超越了单纯的计量与计算功能，它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和集体心理暗示。无论一个人的理性程度多高，当他生活在一个集体社会里，就不得不去顺应这些社会对数字的偏好与避讳。这就像是社会心理学中提到的一种制约反应。当整个文化几百年都在重复某个数字的含义时，这种含义就会写进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品牌在研究产品时要考虑它，建商在盖房子的时候要顾虑它，甚至连政府在发放各种证件号码时都必须贴心地避开某些数字。数字在现代社会里其实扮演了一种隐形沟通工具的角色，它不需要语言就能在我们心中激发出各种正面或是负面的情绪，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集体行为模式。那么既然是最终回，那我们也赶快来看看几个生活中最经典也最有趣的数字文化现象，像是盖房子与买车的楼层与车牌避讳。这个在东方社会真的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奇观了。大家都知道，华文文化中因为谐音的关系，数字四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大禁忌，这导致了无数的医院、饭店，甚至是一般住宅大楼，在电梯里永远找不到四楼或是十四楼，他们通常都会被五楼或是 B 楼给代替。好玩的是，这不只是迷信，它甚至直接影响了经济市场。在房地产里，四楼的房价往往都是整栋楼最低的，而到了挑车牌或是手机号码时，想要避开四还得额外去花钱标号码。一个数字居然能直接左右现实社会的经济价值，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下一个就是国际品牌的命名与定价的数字心机。除了避讳之外，数字更是国际大牌玩弄心理学的核心武器。像是西方文化最崇尚数字七，认为它是幸运的与神圣的象征。知名超商 7-11 最初就是用这个数字来强调他们从早上七点营业到晚上十一点的破天荒服务，直接把数字当作时间变成品牌图腾。更厉害的还有定价心理学，为什么特价商品总喜欢标99元或是199元呢，而不是整数的100呢？这在商业上叫做左位数效应，因为人类的大脑在阅读数字时会习惯聚焦在最左边的位数。这短短的一元差距，虽然理智知道差不多，但在文化与心理层面上却会给人一种还是一开头买到赚到的巨大错觉。
品牌就是这样用这个数字在不知不觉下绑架了大家的荷包。除了这些传统的谐音与避讳之外，现代科技甚至催生出了一种全新的数字文化，那就是数位焦虑。我们每天一睁开眼就在被各种数字追着跑，社群软体上的点阅率、追踪人数、按赞数，或是工作上的 KPI 指标、每个月的薪资入账数字，现代人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的快乐与自我价值跟荧幕上那串随时会波动的数字绑在了一起。当点阅率高时就沾沾自喜，按赞数少的时候就开始自我怀疑。但我们却常常忘了，数字虽然可以量化很多事情，但它永远无法量化一个人的灵魂深度，或是你在生活中感受到的真正的幸福。这技巧或许是我们在享受数字带来的便利时最需要保持警惕的现代文化陷阱。随着这一集结束，数字观察中全八集的节目也要结束了。这段旅程我们走得非常精彩，我们从第一到第三集跨越历史的长河，从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结束聊到东方易经的五行与阴阳消长，看见了古人如何赋予数字神秘的生命力。接着在第四、第五集，我们走入了生命灵数的世界，甚至运用我的生日当作范例，学会了如何计算主命数，并结合荣格心理学的原型观点，找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灵魂使用说明书。而在第六、第七集，我们把视线拉回现实，探讨了手机号码、车牌开运，甚至是灵数与生辰八字的感情配对，并站在实证科学的角度冷静拆解了巧合背后的几率学。一直到今天第八集，我们看见数字如何内化成社会习俗与品牌文化。数字在人类的历史中从来就不是冰冷的计算工具，它是一面镜子，反射出我们对秩序的渴望、对命运的探索以及对生命的期盼。谢谢大家这八集以来的温暖陪伴，希望这双数字之眼能再给大家更多看待世界的乐趣。我是你们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让我们在下一个节目里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床之声明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8: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明传之声 FM88.3， 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阿桑的《叶子》，歌曲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受了点伤》中，同时也是偶像剧《蔷薇之恋》的片尾曲。阿桑想透过歌曲传达爱情无所不在，无论我们看不看得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阿桑的《叶子》。

0: 好音乐都在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倒数四、三、二。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3: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1: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2: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3: 全都在
4: 明天不发报。
3: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2: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明天不发报。
1: 我是阿猫。
2: 我是 Mina。
5: 我是热狗。
1: 好的，那今天的这一集呢，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尾声，也就是第六集的部分。那我们上一集跟大家聊了一些我们找实习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2: 没错，还有我们各自都找了哪些实习。那这集就跟大家分享我们找到实习之后接下来要做些什么。
1: 没错，虽然可能有点复杂，但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请大家继续听下去。
2: 一定要听下去，很重要。
5: 今天这一集也会带到我们在签合约，就是找到实习之后的一些经验谈，那分享给各位，就是还在找实习或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会碰到各种问题的，我们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各位。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些
5: 我们实习找实习前的一些准备，什么履历啊，那些作品集那种。
1: 没错。
2: 嗯，那因为之前我打工的时候就有做过履历表，所以我是拿以前打工履历表去稍微改一下，那可能会改的比较专业一点，比如说我擅长用剪映啊、Canva 啊
1: 的一些新闻专业的
2: 软体去做后制剪辑。
1: 嗯嗯。
2: 然后我的专长是什么？平面摄影啊、动态摄影啊，然后拍过 MV 啊，就会比较跟
1: 传播有关。
2: 对，跟传播比较有关的，
5: 我们把我们会做什么事都给他写上去。
2: 对对对，那如果你有一些相关的语言专长，你当然也可以写上去，这一定是有加分的。
1: 嗯，
5: 像我原本在那个Mina 她的履历，我记得你不是写了一个英文吗？
2: 对，英文。
5: 然后我原本想说我也学他写英文，可是我英文写不出来，我原本想说英文然后写偏差。
1: 那你干脆不要写。
5: 对，我会把它拿掉，然后我写台语普通。
2: 我是觉得就是你的履历就是要表现你的优点，不要写
1: 你要
2: 缺点上去。
1: 而且履历是要投其所好，就是你要去面试哪一间公司，你就要写他可能会在意的东西。
2: 没错，像我去社群小编的工作嘛，
1: 嗯，
2: 那我就是写说我在民报经营过民报的脸书啊，然后我经营的东西大概是什么，然后当然在我的自我简介里面也会稍微介绍一下说我就读什么科系，然后我在校内实习我做了哪些事情，就是跟他们的那个
5: 他们需要的人相关吗，
2: 跟那个职称跟那个工作内容有关系的。
1: 嗯，
2: 我就写在我的自我介绍的简介里面。然后当然你也要提到一些你的人格特质的优点，比如说你是讲求效率的人你也可以写，比如说你是很愿意学习的人你也可以写，然后你可能抗压性很高你也可以写，
1: 或是什么你有创意，在广告行业蛮需要创意的吧，那你可能就可以写你是 有创意的人，你喜欢想东西或是拍片之类的。
2: 嗯嗯，就是投其所好。
1: 嗯，
2: 那你们在履历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1: 我这边其实公司那边要求的东西它其实就是填一个表单，就是他们报名的时候是填一个表单，然后那时候他的表单内容当然就是基本资料，然后身份证、学生证，然后再来的问题就蛮有趣的。我觉得他一开始问的是你的自我介绍，这当然的嘛，再来是你的为什么会想要来这边实习，然后再来最有趣的是他要你提出三个你有在关注的议题，因为他们毕竟是公民新闻，所以公民新闻的精神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这些公民们去关注社会上的议题，然后去做出这些影音新闻，然后去传播，所以等于就是你应该要先身为一个有在关注社会上
5: 的人，
1: 对社会上议题的人们，你才会想要去这个公民新闻的营队去报名参加。
2: 所以你本来是有做履历的吗？
1: 这件事情很有趣，
2: 结果最后没用到。
1: 我做了一半，我想说我要开始去投了，那公司那边感觉应该也会需要用到吧，所以我就先做了一半，然后隔天我点进去那个连结，就那个表单连结，结果就发现他根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上传履历。
2: 那表单就是他们的履历，
1: 对，可以这样说。然后他的自我介绍就是100到400字，然后想要去实习的原因100到200字吧，好像，诶，不对不对，也是100到400字，然后关注的三个议题是50到200字。对，
2: 记那么清楚。
1: 对对对对，因为我那时候算字数算得很清楚，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冗言赘字很多的人，就是我写一篇文章我可能会就是写超级多，但是后面重复回去看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可以删掉。所以我就是那时候写完，刚刚说自我介绍400字嘛，我想好像写了500多个字吧，我这边删删删删删删删。
2: 我也是很容易写个字就写一大堆的人。
5: 我也是。
2: 所以如果有那种上限字数我就好痛苦。
5: 啊，我都是先，我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写啊，然后会写之后后面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啊超过了，然后再删一点，嘟嘟嘟嘟嘟嘟。
1: 对对对对对，通常都是这样子。
2: 真的。那你在最近在写自传？
5: 我这边情况比较特别，因为我一开始是跟 Mina 之前上过课的叶师去，就是叶师这边要我先提供一些资料，然后我就一开始先把简单的履历然后自传作品集做好，然后传给 Mina 请他帮我转给这个叶师，就后来没有叶师这边，也没有下文，然后我就是各大的
1: 想说先投别的吗？
5: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时候 Mina 找到了，然后班上很多人也都找到了。
1: Mina 找到了，害我很紧张。
2: 接二连三，大家都找到了，
1: 对，
2: 还没找到的人就开始紧张。
1: 而且是同时，好像很多人就可能那几个要去三立，那几个要去 T 台，那几个要去可能中天。哎，不对，中天是你，可能他们要去哪个其他电视台。然后 Mina 找到了那个行销跟社群相关的，然后有好多人找到社群相关的，
5: 就是
1: 我就突然 一瞬间很紧张，
5: 而且就是突然我们班那个老师，我们的导师跟三立那边就之前有打过招呼，然后就突然某一天爆出来一大堆人全部都找到三立，
1: 对对对对对，
5: 很可怕。我们就后来我就自己去再去投，刚讲好几家，什么民视啊，然后八大那些，就有一段时间赶快把它投出去，因为我们手边还有其他事情，先把它投出去。他结果想说做事情越做越不对劲啊，怎么都还没有下文，
1: 他们都没有回应你。
5: T 台那个是
1: 哦，就是跟你说是攻读的那个，
5: 对对对，
2: 等于也没有结果，好难过。
5: 然后我就后来想说不对啊，之前跟那个叶师想说，我以为那时候是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进去，就后来发现是学校有窗口跟中天有联络，然后就后来去又是找我们系密啊，然后又是去找这个负责窗口的老师，然后到后来就是真的就是赶快去敲到这个机会，然后去把之前投给各家媒体的这个自传，最近在准备自传，然后作品集，然后把之前的履历把它做得更完善一点，然后最近也要准备就是请那个窗口这个老师帮我转出去这样子。
2: 希望你可以上中天。
1: 不要再找了，已经五月快底了，
2: 快要期末了，
1: 再找不到要完蛋了，
2: 要延毕了。
5: 我赶快先把它投出去。中天那边给的期限是6月18号，可是我这么晚投，如果他到时候机会是，就是如果他到时候说我没有录取的话，我就要延毕了吗？拜托不要，我不想要叫你们学姐。
2: 因为毕竟他们名额都是对外公开的嘛，不可能只有对我们学校有开啊。
5: 他可能名额是，
1: 他如果是跟学校对接的话，应该名额就是目前先给我们。
5: 而且这么多学校，
1: 但我不确定会不会是那种他每个学校都开了可能三四个，但其他学校可能先报了，然后他名额就没了这样。
2: 可是你如果在写自传或是写一些东西的时候写不出来的时候，你是怎么克服他的？
5: 问人啊。
2: 问人？
5: 对啊。
1: 自传吗？
2: Gemini 吗？
5: 问我就是网络上爬文啊，然后问身边已经有找到实习的人啊。
2: 我懂我懂，我被问好多问题，我知道。
5: 是的，我还把我以前找打工的那个自传给 Mina 看，然后连我自己再看过一次都觉得啊，哇，我以前写的什么东西好烂哦。
2: 反正就是毕竟是正式公司嘛，你的自传跟自介就要写的正经一点，就要写的完善一点。
5: 那我们自己写着写着就会觉得哇哦，那虾也塞吗？
1: 其实我那时候写自我介绍的时候，因为我就有400字的扣打嘛，所以我就是专注写我大学做了什么事情，就是我可能去社团啊，然后来电台啊，然后在明报啊做了哪些事情，学到了什么，就简单写完就差不多了
5: 啊。我那个自传它没有规定我要多少字耶，其实
1: 那我觉得那你就写的越多越好。
2: 越多越好吗？
1: 就是优点写的越多越好，当然不是那种流水账
5: 英文偏差、
2: 哦对啊、
1: 这个就不要了好不好？
2: 对，这个就不要了。
5: 没有可能就简单做个自我介绍，然后大概抓300-400字，你们觉得够吗？400-500字？
1: 我觉得可以，差不多400-500字。
5: 好，
2: 其实公司看履历的时候不会把你的自传全部看完，
1: 嗯，
2: 7秒钟是关键，所以你前面两三行很重要。
5: 嗯，
1: 我觉得可以先把你的突然开始帮你辅导你的自传，就是我觉得可以先把你总共做过哪些事情先写在第一段，然后后面再细讲、嗯、其实就 有点像写新闻倒三角。
2: 对对对，导演导演
5: 是叉叉叉，我来自叉叉叉叉叉，我以前叉叉叉叉，我以前做过叉叉叉叉叉单位、
2: 啊、太多叉了。
1: 就是我是谁谁谁，我来自明传大学影音新闻暨社群传播学系，哇我讲话好快。然后就我在大学期间曾经参与过什么什么，然后跟什么什么什么、
5: 啊、
1: 在这个期间我学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丰富了我的大学生活。
5: 然后我在网络上查，
1: 然后再开始往下写这样。
5: 我在网络上查到的是什么，我来自哪里，然后我家住哪里，然后以前怎样怎样怎样、
2: 哦、这个不行、哦、
5: 超级流水账。
1: 对啊，这个太流水账了。
5: 所以还是问实习这个些东西，还是问有相关经验的会比较好。
1: 我觉得就是同学大家彼此讨论，或是问学长学姐可能也可以。
2: 嗯，
5: 有时候问 Gemini 好像也还好。
1: 我是没有问他这个问题啊，
5: 我是
2: 可是就是要改啦，不能太 AI。
1: 对啊，
5: 我是在文字方面，就是
1: 会请 AI 吗？
5: 就是有时候会请 AI 给我一些点子
1: 哦，
2: 带方向。
5: 对，
2: 嗯。
5: 后来就是最近在准备这些资料，
1: 嗯，
5: 那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地方，也是一部分相信说我自己有这么多东西，什么技能啊，然后软体那些我会的东西。那就是不要到最后是卡在最简单的自我介绍这一块。
2: 没有，可是我觉得你履历可以做得很漂亮，因为你会的软体很多，
1: 嗯，而且你的经历也很多，所以其实你有很多东西可以写，
2: 而且你还有自己的频道，我觉得你的履历可以做得非常漂亮。
1: 嗯，
5: 然后我原本一开始给夜师的精选作品，我就是用 Canva 上面然后的模板，然后把它又是加图啊怎样，哇，你这样给我一个大方向。
1: 我觉得作品集其实不用到很多图，因为作品集主要是他要点进去看你的东西是什么。
5: 我有一个精选作品。
1: 哦，精选作品就是比较重要
5: 的
1: 那几部。
5: 其实我在想要不要放，因为它跟我的作品集其实有一点重叠的。
2: 那我觉得你有作品集就可以不用精选作品。
5: 就是我
1: 就你把重要的放在最前面就好。
2: 对啊，
5: 我还是有把像我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是我比较可以拿出来写的东西。
1: 嗯，
5: 然后像我以前拍的什么影片，我就是附个连结，然后让公司那边看这样子。
1: 哦，我突然想起来，公司那边也要我们附，就是你做过的作品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把我们在明报做的所有影音专题全部啪啪啪啪啪放上去，然后前面就放了可能我们上次去总编辑会议拿到的第三名的那个作品，然后还有其他几部同时被公司有选上的其他作品，就是全部都放在最前面。那当然他们看到可能就知道，哦，那搞不好他们对我有印象，因为跟我对接的那个姐姐就是跟我们去总编辑会议对接的是同一位。
2: 哦，
1: 对，所以搞不好他对我有印象
2: 会是一个亮点。
1: 嗯，
5: 那这样我可以，我也可以把我的一些什么跟新闻，因为我像我要去编辑台，
1: 嗯，
5: 那我好像可以把一些以前就是我剪的那些作品然后给他放上去。我都只有放我剪的。
1: 我觉得因为你刚刚说编辑台的工作的类型就比较是后置，所以其实你放你有后置的东西他们可能会比较在意一点。
5: 好像我频道我都是个人经验，我全部都是自己剪的。
1: 对啊，那就很
5: 好、
1: 啊、好
5: 像可以。哇、嗯、突然对未来好有希望了呢。总之目前是这样。那在
2: 对未来有希望之后我们要开始跑合约。
5: 对，
1: 行政流程真的好麻烦，
2: 而且很多份，然后全部都要印出来，
1: 嗯，
2: 然后三方要跑，学校跟
1: 我们自己，
2: 学生
1: 然后跟公司，
2: 学生对学校跟对公司，
1: 对对对对对。
2: 那首先学校要先帮我们审核这间公司合不合格，
1: 嗯，
2: 所以我们会先填厂商的 简介表、
5: 基本资料，
2: 对，然后还有实习申请表，还有同意书、实习同意书，就是有一些对我们学生的规范，
1: 嗯，
2: 然后要先写一写，签
1: 家长签名。
2: 对，要家长签名。
5: 家长签名，没想到到了20岁还要家长签名。
1: 这个这件事情我有想过，为什么？就是为什么20岁还要家长签名？我觉得，因为它上面就是说，去实习可以怎样，然后不可以怎样。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条例是，可能家长以前有疑问过，可能来问学校，然后学校可能觉得每次都要回答一样的问题，好麻烦，那就干脆出一张同意书，让家长看过，学生也看过，这样。
5: 然后签名可能是至少让家长知道说我的小孩在哪里实习这样子。
1: 没有，那张上面还不会写你去哪里实习，那就是单纯签你可以做什么跟不可以做什么。
2: 对对对，那
1: 就
2: 是就
1: 单纯给家长看过这样。
2: 就是尽量避免一些纷争、啊。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就是学校帮你审核完你的这间公司合格之后呢，会帮你盖章。那盖完章之后，我们就要来跑合约了。那合约有分两种。一种是你有拿薪水的合约，一种是你没有拿薪水的合约，
1: 就雇佣关系跟非雇佣关系。
2: 对，那
1: 然后这边唯一有是雇佣关系的就是 Mina。
2: 对
5: 对，我们都要
2: 我有薪水，
1: 好好、哦、
5: 好羡慕哦。
2: 好，那就是我们合约要给公司去确认一些内容、
1: 嗯、
2: 那他们那边确认之后，我们就必须要用印。用印的话，我们三方都要有保证，所以我们学生自己要留一份，然后学校留一份，然后公司留一份，
1: 要一式三份。
2: 对，一式三份。然后还有那个申请吗，实习申请表也是要给公司盖章。
1: 嗯，
2: 对，就是学生跟学校还有公司的三方保障。那像我的话，我遇到一个蛮好笑的故事。
1: 嗯，
2: 我觉得自己蛮好笑的啦。就是
1: 你自己吗？
2: 对，我自己。
1: 嗯，
2: 因为一开始老师是跟我们讲说合约要印出来，印纸本，然后要印双面。好，我就很乖，我印了，可是我忘记印双面。
1: 好像很多同学发生这件事情。
2: 对，
1: 然后就一堆纸噼里啪啦跑出来。
5: 就是那时候用我们用办公室的影印机印啊，然后可能忘记设定到了，就叭叭叭叭叭哇。
1: 对，想说为什么那么多张，
2: 来不及了。
1: 你这样总共印了几张？
2: 哇，
5: 有20吗？
2: 没有啦，应该整个合约有5-6份哦。
1: 五六份、
5: 哎、呦，
2: 对，
1: 然后都是单面。
2: 也不是都是单面，就来来回回总共5-6份不需要的。
1: 我是说你这样子印错，然后印出来几张？
2: 嗯，
1: 几张纸
2: 印成单面好像印了2份。
1: 好多。
5: 那这些纸到最后都去哪里了呢？
1: 在我这哦。我是一个很喜欢收集白纸的人。偷偷跟大家讲这个不重要的小知识，因为我就是可能上课的时候我会有时候会想要写东西，但是我又没有带笔记本的习惯，所以我就会拿起那些我收集来的白纸开始写，或是我想要画画的时候我就开始拿起那些白纸画。
2: 嗯，
1: 所以白纸对我来说是很有用的东西。
2: 所以那印成单面的我都给阿毛了。
1: 对。
2: 那后来呢，我为什么会印错5-6份呢？就是我没有想到我的公司他想要先看电子档，然后
1: 就他想要改一些，确认一些合约内容有没有需要改的。
2: 对对对，然后他看完确认好没问题之后，他跟我说他要帮我印出来，然后他们那边签好之后再请我前往公司去签约。
1: 嗯，
2: 所以等于说我根本就不用自己印了。然后我就自己可能比较焦虑吧，就提前印了很多份合约，因为要一式三份嘛，所以我总共应该印了5-6份，就印出来都不需要。所以好，双面的也只能丢掉了，阿猫没办法收。
1: 对，
2: 然后
1: 没有地方画画。
2: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奉劝大家可能要先跟公司确认一下，就是他们需不需要先看电子档。那是要由你自己印还是公司要会帮你印？然后你们签约的模式是线上传送签约，还是你人要到现场签约？
1: 嗯，
2: 这都是要提前跟公司确认的，不然你会浪费一堆纸，跟我一样。不要做这种傻事，我觉得自己很好笑，
1: 树会哭出来。
5: 比较特别的是，你的公司那边想要跟你修改合约的一些内容或是用词，这个是不是也跑了蛮多次？
2: 其实还好，他就是请我给他电子档，然后他看完之后马上就跟我反映说，欸，里面有一个语词，可能你要跟学校确认一下能不能修改成另外一种说法。
1: 嗯，
2: 因为 我们毕竟是实习生，可是合约上写着是正式员工，可能跟公司的想法比较不符合，所以这方面我也去询问了学校负责
1: 实习的老师，
2: 然后他允许我自己修改之后我再回传给公司。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会帮我用印出来，然后他那边跑好流程之后会再请我过去公司签约。
1: 没有想到他们居然是可以帮你印出来的。
2: 对，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想
5: 说他们人超好。
1: 对啊，
2: 真的人很好，我想说我应该要自己全部都准备好然后给他们，然后去那边毕恭毕敬的签约。就没真的没想到他们帮了很多忙。
5: 哇，他们跟你感觉那个关系就是很平的那种，就是不会像有些大公司就是像你刚刚讲的
1: 那种阶级制度，
5: 毕恭毕敬的，然后可能要先给秘书，然后秘书再给老板。
1: 对对对对，有一些会这样。
2: 他们也是很好啊，就是可能看我第一次实习吧，他讯息上也是很温和说没关系，你先跟我做这个步骤，那我们一步一步来。
1: 他们应该也是之前有带过就实
5: 习
1: 生。
2: 对，其实他们
1: 要做什么，
2: 他们去年的实习生有一位也是我们明传大学的学长
1: 哦，
2: 所以他们对实习生就我目前观察下来还蛮温和的，还蛮有耐心的。
5: 而且他们是好像在之前来我们学校演讲，其实人就真的蛮好的。
1: 对，那个姐姐人很好。
2: 对，我去面试的时候有遇到他。 哦，
1: 真的吗？啊，他有认出来吗？认出你？
2: 他感觉有认出我，他就是很兴奋的那种表情跟行为，
1: 你来了这种。
2: 他说哎，欸，来，这个人资资料你先帮我写一下，我十分钟后进来哦。对，他就是一个
1: 很亲切的人，
2: 很开心又很雀跃的就是给我那个人资资料。所以我觉得他们公司的整体气氛不会，
1: 目前来说都是很融洽的，
2: 很融洽，很和平，然后也带有点欢笑
1: 啊，就是那种可以跟老板互相聊天的那种公司。
2: 对对对，像我面试的主管也是，就是他一进来他其实也不是那种很正式的一问一答，他还跟我聊天呢。
5: 哇哦。
2: 对啊，就是一整个很轻松的氛围，不会让你到很紧张。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1: 就到目前为止你都觉得这间公司是
5: 你可以待下去的吗？
2: 应该是目前看来，
1: 就是都是很感觉是一个很和平的一个地方。
2: 对对对，
5: 小可以说小公司吗？就是感觉在阶级制就是不会有这么明显的阶级划分。
2: 我觉得跟大小公司没有差，欸，
1: 但觉得是公司制度的关系。
2: 对，制度跟人的关系。
5: 像我现在找中天就是我还没有开始签合约那些啊，但就是目前我也要写一些就是厂商那些表单。那就是感觉说跟他们还是有一点距离这样子。
1: 我觉得跟电视台有距离是很正常的。
5: 对，因为他们的组织的那个阶级，
1: 他们组织架构是很
5: 明确，
1: 很广又很明确，
2: 然后又很制式化的。
1: 对对 对， 对，
2: 那种制度。那接下来就很期待
5: 大家在实习
1: 都可以顺利。
5: 对，然后有一些什么有趣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然后还有重点就是我们实习会成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铺路这样子吗？
2: 工作机会。
1: 对，
2: 希望我可以顺利转正。
5: 我觉得你这个机会应该蛮高的。
1: 对，我也觉得你机会蛮高。如果你下学期大四之后有继续攻读，感觉就有蛮大的机会可以直接转正。
5: 我这边也差不多。我昨天跟我家人在讲说我要去中天，他说哦，你努力一点以后直接去那个攻读。
1: 大家都希望就是毕业之后马上就有工作，
2: 尽量不要有空窗期啦，不然真的
1: 就钱也不知道从哪里来。
2: 对啊，然后一直有花，一直有支出。对，也是蛮烦恼的。
5: 而且现在大学期间攻读也是为以后的一个工作职涯来铺路这样子。
1: 对啊对啊，
2: 刷一些经历。
5: 总之我们现在对未来是真的是蛮有希望的。
2: 我很期待。
1: 算蛮期待的吗？期待是期待，因为我可以去学我想要学的东西。
2: 我也是。
1: 但害怕也是有点害怕，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到底有没有办法去面对我接下来要面对的事情。
2: 欸，这还是真的。
1: 对啊，
2: 就很怕自己的能力不足，然后去给人家拖后腿嘛，或是在职场上丢脸。
1: 但是说个正面的，就是这是负责任的人才会有的想法。
2: 没错，
5: 不负责任，
1: 不负责任当然就不会想说我的能力会不会对应上，
5: 就是，
1: 不负责任的人就是那样就那样。
2: 我们要保持了积极的态度，
1: 对，
2: 面对自己的未来，
5: 相信自己关关难过关关过，
1: 对，
2: 没错。
5: 好，那我们这六集的分享就是到最后还是以实习来做一个收尾，
1: 没错。
2: 嗯，
1: 那其实这个学期的节目录下来蛮大程度是在回顾我们这两不是这两年这一年之间做的这些事情，
2: 从无到有，
1: 对，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嗯，
2: 对，
1: 其实回顾这些也蛮好玩的，就有一种看自己成长的感觉。
2: 哎，真的
5: 真的像我们刚
2: 很明显，
5: 我们大概前一两集我们还想说啊，以前借什么拍摄怎样怎样
1: 器材啊怎么什么的，
5: 那已经是有上有一两个月前了吗？
1: 就是去年的事情啦，
5: 不是，
1: 从上学期开始，
5: 就是，我觉得光是我们在录第一集啊，到现在我们录第一集应该四月多吧，四月初，
1: 啊，对对对对对，
5: 然后到现在已经五月过一半了，
1: 嗯，欸，
5: 其实这段时间其实进步，突然再回想起来那个进步是真的感受得到的，
1: 对啊，
5: 就觉得自己有一种
2: 长大的感觉，
5: 对，
1: 回头看来其实我们像刚刚说的从录第一集到现在第六集之间也才过了大概一个多月，我们就做了好多事情，
5: 对，
2: 没错，
5: 我们光又是去
1: 采访啊，
5: 采访，然后你们去参加总编辑，
1: 对，
5: 然后我们又
1: 是找到实习
5: 然后最近我们又在忙那个专题
1: 啊，对，
5: 我们最近在忙一个专题，那
1: 想要去比赛的专题，
5: 对
2: 对，
5: 就是突然觉得说我们从以前什么好像刚进来什么东西都不会，到现在我们已经是那个可以被挂在奖状墙上面的那个人，就觉得好像我们
2: 很有成就感。
5: 然后 Mina 我们去戏办我们戏办摆很多奖状还有那个奖牌，然后 Mina 说这些我全部都要拿，
2: 哎，欸，真的这是认真的哦，
5: 真的
2: 认真的哦，
1: 我们作品要好好剪。
2: 我们接下来就是前面谈到的台东专题，我们要去报各大比赛，哦，
1: 没错，
2: 大家期待一下期待我们有好消息，
1: 希望可以在榜单上面看到我们，
2: 希望我们会更新在我们的 Instagram
1: 社群上面
2: 对对对
1: 对，欢迎大家追踪。有人记得他的社群账号叫什么
5: @NOL_PopRadio？
1: 为什么是 Pop Radio？
2: 欢迎大家追踪，
5: 因为那个他随便他想
1: 随便选的，
5: 你俩想的就是回顾我们这些好像是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很忐忑，然后不知道该不该做，
1: 嗯，
5: 到了现在我们
2: 很有企图心，
5: 已经很有勇气的说我就是要去攻这个比赛，
2: 嗯，
1: 其实可以已经可以算很有勇气的说我就是一个记者，
2: 没错，
5: 可以，
1: 嗯，
5: 已经当然现在还在实习啊，但就是
1: 虽然就还不是可能真的业界上的那些记者姐姐哥哥们，
2: 嗯，
1: 但是就是那些深度跟那些架构我们其实是已经可以掌握了，
5: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一年快要将近一年的学习下来再去回顾我们这些时间，真的是觉得说自己已经可以跟这些人可以开始平起平坐的这种感觉，
2: 可以在职场上开始打拼，
5: 对，
1: 好，那我们这个学期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了，也感谢大家这个学期来的陪伴，
2: 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
1: 那我们要再宣传一下我们的 IG 账号吗？
5: 嗯，我们有开一个属于我们节目的 IG 账号，叫做明天不发报。那我们的 ID 是 @NOL_PopRadio。那如果我们之后
1: 如果有继续做的话，
5: 对，
2: 嗯，
1: 那我们就是
5: 平常有一些东西，我们也可能也会放上去。
2: 然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得奖？
1: 对。如果有得奖的话会告诉大家的，
2: 大家请帮我加请帮我们加油打气，
1: 没错，
5: 当然就非常感谢各位听众。
1: 之后这个节目呢我们也会上传到 Podcast 平台，那如果有想要回去重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如果之后完成上传之后我会在 IG 告诉大家的，
2: 请大家多多关注明天不发报，
1: 没错，就算我们不在明报实习了，那这个节目还是有可能继续，所以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追踪我们，
5: 说不定我们之后就开始来讲我们真的在校外实习，
1: 对啊，
5: 也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帮助到不管是传播界还是我们的学弟妹或是其他人，然后再找实习或是在平常实习方面所遇到的一些疑难杂症，那都祝福大家可以顺利的度过，
1: 没错，那就希望大家 除了关注明天不发报之外，也可以关注一下明报啦。
2: 没错，我们明报之后的学弟妹也会发很多专题跟影音新闻，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没错没错，大家的专题新闻都是有经过思考的，不会是那种很奇怪的新闻。
5: 那我们的每一个专题新闻呢，都是大家非常努力呈现的，
1: 很认真做出来的。
5: 那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明报，
2: 可能跟你平常在电视上看到的新闻不太一样，可以鼓励一下我们
5: 学生
2: 刚开始做新闻的作品。
5: 我们不会输那些学校，我们名传是有那个的。
2: 好，我们不要跟人家竞争，我们做好我们自己。
1: 那我们这个学期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要结束了，那再次感谢大家。对，
5: 感谢大家，感谢各位听众。
1: 那之后有机会就在节目上跟大家再见咯，大家拜拜
2: 拜
5: 拜
2: 拜。
6: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
7: 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在上一集我们介绍了暗杀教室，也谈到了毕业、离别，以及人在成长过程中如何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向。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则像是把毕业之后的情绪继续延伸下去。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また君に会える日》，与你再次相会之日。这首歌是由日本歌手宫胁诗音演唱。宫胁诗音的声音特别温柔，他不是那种爆发力非常强烈的歌手，反而带着一种很温柔、很贴近人心的感觉。他的歌声不像是在表演，而像是在轻轻地说故事。而这样的声音也让这首歌多了一种真实的毕业感。因为毕业这件事

特别的一点，我们总以为日常会持续下去，每天固定见面的同学，习惯的座位，熟悉的走廊，甚至是那些曾经觉得麻烦的事情，当下都觉得很普通。但毕业之后才会发现，那些原本以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其实都非常珍贵。而这种感觉，其实就和暗杀教室的结尾很像。一般的学生们一开始只是被学校放弃的一群人，但到了最后，那间小小的教室却变成他们最重要的回忆。尤其是沙老师，他明明不是一个正常的老师，却在有限的时间里教会了同学很多真正重要的事情，像是怎么相信自己，怎么面对失败，以及如何选择未来。而到了真正毕业的时候，学生们才发现，有些人即使离开了，也还是会一直留在心里。这也是这首歌最温柔的地方，他没有刻意把离别描写得很悲伤，反而更像是在说，即使现在要分开了，但那些一起度过的时间并不会就此消失。很多人到了毕业季都会开始思考未来，有人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有人还在迷惘，也有人只是害怕改变。因为毕业不只是离开校园，更像是人生第一次被真正推向下一个阶段。你会开始意识到未来很多事情都必须自己做决定，而那种不安非常贴近现实。暗杀教室之所以能让很多人在毕业季重新回想，也是因为他没有把成长描写得太理想化。故事里的学生并不是突然变得完美，而是在跌跌撞撞之中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这点其实很像现实中的我们，没有人真的准备好长大，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被时间推着向前走。但也正是因为这样，那些曾经陪伴过自己的人才会变得那么重要。而弓弦诗音在演唱这首歌时，也把那种情绪表现得非常自然。他没有用很夸张的唱法去堆叠情绪，而是用一种平静的方式把舍不得慢慢唱出来。就像真正的毕业一样，真正到了离开的那天，人反而常常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可能只是笑着聊天、拍照，甚至像平常一样开玩笑。但等到回家之后，才突然开始想念。而这首歌打动人的地方，也就是这里，它让人明白，离别虽然一定会到来，但曾经一起度过的青春不会因为毕业就消失。也许未来大家会走向不同的方向，会认识新的人，过上不同的生活，但总有一天，当我们再次听见某些歌，经过某些地方，又或者突然翻到以前的照片时，还是会想起那段一起成长的日子。而这样的回忆其实就是青春留下来的东西，从蓝色时期的迷惘与探索，到地关于地球的运动里追寻与信念，再到去唱卡拉 OK 吧对压力的面对。我们一路谈了许多关于成长的故事，而到了暗杀教室这个系列最后留下来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即使未来充满未知，我们是否还愿意带着这些回忆继续往前走？也许现在的我们还没有答案，但就像这首歌一样，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在某个地方再次与重要的人相见。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また君に会える日。我是 DJ 小龙，漫画音符，我们下次见。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哎，名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4: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暖暖》，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青青》中。梁静茹甜美的嗓音，唱出最单纯美好的陪伴。暖暖国小在120周年校庆时，也特别请梁静茹演唱这首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暖暖》。我想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C，
3: 我是 DJ Haruhi，
2: 我们是知书 Darling。这周回到了我们的点歌传情节目，我们本周的主题是心力遭瘁的爱。想问一下 DJ Haruhi， 你有没有哪一刻感受过心力遭瘁这四个字？
4: 天哪，我觉得在面对期中作业的时候，我是一个一直很憔悴的人。然后但是如果讲到就是心力憔悴的爱的话，感觉比较好像是对父母的爱是这样子的状态比较多。
2: 嗯哼，怎么说呢？
4: 因为就是你会知道可能你会是爱着你的父母的，但是你在跟他们沟通或者是理念不合，或者是说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夹杂在一起的情感会是很心力憔悴的。因为你知道你爱他，可是他的一些他却不认同你的某些理念，或者是说跟你的生活的对接很不 OK。 对，
2: 所以这是你亲身自己感受到的吗？好啦，那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呢，在线上我们邀请了很多朋友帮我们点歌，那我们来到第一首歌。
4: 第一首歌呢叫做不分手的恋爱，然后这首歌是由林深深点的。好，那 我先来一个前情，就是前情怎么
2: 提要。
4: 对 that's right OK 就是林深深呢，他之前点了一首慢慢等给我，然后他就说我可以慢慢等未来的男朋友，然后他这次点了一首不分手的恋爱，然后就想他不是谈恋爱弹得很甜吗？然后他居然点不分手的恋爱。就是这首歌他其实在讲的就是说小情侣不是当初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说我们永远都不要分手那样子的感觉吗？然后后面呢这句话反倒成为了一种阻碍跟拖累。我想说哇，该不会我的诅咒生效了吧？没有啦
2: 所以是真的生效了吗？
4: 好啦，其实我不希望但是他说现在感觉有点语言膨胀。
2: 语言膨胀是什么？
4: 他说就是等于说我爱你等于谢谢那样子的感觉。他好像已经很习惯跟他讲话的时候就是我爱你啊，我想你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事情都已经很简单 so cute， 就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慢慢的没有那种感觉了。
2: 这个叫语言膨胀，我今天又学会了一个新的词好有趣哦。
4: 我也是因为他我才开始学会的对啊，然后这首不分手的恋爱呢其实也是汪苏泷比较早期然后在 QQ 音乐非常盛行的一首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不分手的恋爱，来自汪苏泷。

0: 听完刚刚那首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下一首歌是一位叫韦正的朋友点的，是孙燕姿的《我不难过》。他点歌的原因非常的简单粗暴，他认为这首歌听起来就非常难过，但歌名叫《我不难过》。所以我想问一下 DJ Haruhi， 你有没有就是在哪一刻就是下意识的说出反话，就其实可能你不开心，但你又跟人家说哦没事啊，我没事，我很开心。
1: 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很常发生耶，就是可能是我是因我是反驳型人格吗？我不太确定耶，但是我生气的时候我通常会说我不生气，因为我认为事情的当下的那一瞬间是生气的，可是我仔细想一想了以后，我觉得我的想法会不一样，所以我直接把它定义为生气好像有点过分。对，
0: 所以你是那种比如我现在有一个情绪，你会一直在想一直在想，然后缓缓向后这样想到最后。
1: 我会，其实心理学不是有讲到，就是有两种医治方式，一个是忘记它，一个是深扒它，想到你已经就是接受这件事情的存在。我觉得这两种情况我都有，但是对于生气这种情绪的话，我会不停的去扒我自己生气的原因，因为我才会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么在乎这件事情。
0: 嗯哼，嗯，我觉得是。但你有没有就是在可能一个比如说友情或是爱情或是亲情的关系中，就是在一个可能情绪真是很低落的一个时候，就选择算了，为了不破坏这段关系，所以我选择隐藏我自己的情绪。
1: 嗯，其实也很常时候有这个状态，因为我的母亲的妈妈就是我的外婆，她有生病，然后我妈妈其实承受了很多的情绪，她就会撒在我身上，然后也会希望我们能够一直主动去帮忙。对，然后可是因为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呢会导致说妈妈她情绪可能管理很不好，然后撒在我身上，可是我也不愿意跟妈妈讲说其实她讲的那些话全部都在伤害我。
0: 嗯哼，
1: 因为我知道她其实承受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当别人的生气是有一个前提的时候，我好像就做不到对他生气。
0: 对，好啦，那我们一起现在听听看这首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0: 这首是来自孙燕姿的《我不难过》。接下来呢，我想要介绍的这首歌叫做《宫北粗嘴的警卫》，然后这首歌是徐富凯的，它是台语，好难哦。对，这首歌其实我在DJ 擂台赛的新歌快递中有介绍过，然后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于是我就点了。
1: 哦，所以这是你自己点的哦。
0: 对，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去听徐富凯的歌，因为我最近真的非常喜欢听他的台语歌，因为哈鲁希本身不是一个台语很好的人，然后就自己想要去认识一些台语，然后呢第一个的想法就是去找徐富凯，因为徐富凯他的家教非常的严格，然后甚至他从小就是他爸就想把他培养成台语歌手，所以他从小呢就从很远的地方到很远的地方去上音乐课，然后呢他上音乐课以外，就是他爸爸还会每天逼他一定要练琴，一定要唱歌，所以呢才造就徐富凯他到今天他的创作的才能还是源源不绝。他不只唱歌好听，创作也很强，然后我自己很想要把他推出去，就是让我身边的人知道他，因为其实我也是因为这次新歌快递做到他的歌，我才知道哇，原来徐富凯的歌，徐富凯的声音是那么优秀，然后那么赞的，我觉得这是来到电台很棒的一件事情。
1: 对，我觉得就是一直在发掘新的，就是平常不会碰及的音乐，我觉得是，尤其是在应该是上学期还是前个学期，我们做小单元，然后我们又刚接触到点歌传情和擂台赛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因为我的自己的小单元也是做音乐的，所以我就是每一档节目都在找音乐相关的资讯，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已经快变成一个就是那种 part time 的那种音乐人之类的，因为一直在找一直在找，然后我的电脑开起来全部都是谁谁谁的歌，谁谁谁的歌，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那段时间我就觉得好累好累，但是后来想一下觉得哎，那段时间的收获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然后我也就是现在别人如果问起哎，你知道那个谁谁的歌还是怎样怎样的吗，然后我会说得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收获啦，就来电台以后哎，但是你可以重复一下这个台语的歌名吗？
0: 宫北粗嘴的警卫，
1: 宫北粗
0: 嘴
1: 嘴
0: 的警卫
1: 的警卫。
0: 嗯，
1: 好，那我们来一起听听看这个徐富凯的
0: 宫北粗嘴的警卫。

0: 这首歌是来自许富凯的《宫本粗粗的精微》。
1: 哎，这首歌的情感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听歌不会听太情绪色彩浓烈的人，因为我觉得听起来会让我觉得，今天本来就已经很累了，还要听这么悲伤或是这么快乐歌，就让我觉得就是有点烦躁。所以我一般听歌的话，我喜欢听比较平的，但这个真的觉得他的声音非常的有质感呢、啊。好了，那到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我点的，是来自 Conan Gray 的 Yours。 这首歌是应该是说 Conan Gray 是少数我会听的情绪色彩非常浓烈的歌手，我非常喜欢他的那张 Super 8的专辑，也是这首歌出自的专辑。那张专辑就是大部分都在讲述他家庭给他带成的一些伤害，以及他没有办法抹去的一些回忆。但他现在成长也长出了这个家庭以后，他又如何去面对以及去接受新的人或者是身边的人再给他带来的爱。那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痛心。然后这首歌我觉得这是一个有一点像不是真正的嘶吼啦，但是就是有一种呐喊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无措。这首歌就是一直在重复 I'm not yours but I'm not yours， 就是我想要为你怎样怎样怎样，但是我终究不是你的，但我又很不想离开。我觉得非常大程度他这样的一个性格是来自于他的家庭，因为他家庭就是有一点点的创伤，就是父母不是很和谐，那他的家里就是有就是打小孩的一个这样子的背景。反正就是他有在这张专辑里面提到，可以推荐大家听几首歌，比如 Family Line 跟 Astronomy。 我今天在选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我想了很久我要选哪一首，但是最后就觉得好了，就选这个，它比较符合我们所谓的心力交瘁的爱。因为那两个的话纯粹听起来就比较像是在讲原生家庭带来的痛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听听看这首来自 Conan Gray 的 Yours。

0: 这首歌是 Conan Gray 的 Yours。
1: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小慧点的一首歌，叫做不苦，然后它是来自电视剧月灵奇迹。哦，我其实也有介绍过这一个剧，然后给大家听过，然后蛮特别的是我没有想到小慧居然会点这一首歌，因为其实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宿舍的，然后呢就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居然在看月灵奇迹，那我就问他说要不要点歌，他就点了这一首，觉得好震惊。然后因为这一首他其实在讲述的会是，好，如果你有想要去看月灵奇迹，然后可能你不想被剧透可以先麦掉几秒对，就是月灵奇迹他其实有讲到关于转，就是一直在重复过那一段日子，就是可能就是他会从你今天来到这里，然后可能你又要回去三天前，然后你要拯救一个人，然后你今天又来到这里，然后你又要回去三天前，然后再拯救一个人，然后你今天在这里，你又要回去三天前，然后拯救一个人，就是等于说这个是一直不断重复重复重复。可是他为什么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苦，因为他爱你，所以他觉得一点都不苦。
0: Oh my god，
1: 对，所以就是我喜欢看他的原因，而且他整个剧算可能有些时候他的站位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可能剧情有些不通顺的地方，但是其实我整体看下来是觉得他在25集的时候收的蛮不错的，对，虽然他29集就已经就是大完结了。然后我觉得最可惜的点是他好像原本剧传有40集，然后因为大陆的政策关系，所以呢被删减到29集，我觉得这超可惜。
2: 可是我发现大陆剧都很长，就是做的他们会拍的很长片，就一般常常看韩剧都是16集、8集，然后像是一些就是陆剧都会，以前我看的时候都40集起跳。啊，台湾的话，我觉得台湾的都也是偏短，就是要么就是短片8集8集上 Netflix 的那种，不然就是也是20集以内，就通常都不会到40。但陆剧的话，我觉得基本他们都会往40集跳。但最近，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发现是他们的电视剧的集数太多，然后就有做删减，所以我都比较喜欢看那种集数偏少的反而。
1: 但是我会觉得说长剧有些时候还蛮不错的点是在于说有些剧是值得看见那些雕磨的，就比如说知否，或者是那叫做什么名字，最有名的哦，甄嬛传。对，就是这些剧他们虽然可能都比较长，还有芈月传，这三种都是古代的嘛，那可能现代的我目前没有想到是长剧的。
2: 我有一个我觉得那个刘亦菲跟李现的去有风的地方，
1: 他不够长吧？
2: 他不是那种长，但他也蛮长，好像也是40-50集吧。
1: 你觉得他是蛮不错的，因为我很想去看但我还没看。
2: 我觉得蛮不错的，因为他其实是他们的政府想推广就是云南的旅游业，然后他们就去拍，找刘亦菲拍，然后就是到当地。但是整个40集，就是我看其他的剧，他们的40集里面通常都在讲主人公的什么感情线啊之类的，但在去有风的地方里面，他有很多小小的段落，然后会凸显每个人物他为什么存在在这部剧里面，以及他的故事为什么可以推动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部剧非常的暖心，但是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去看，因为它很长，然后它就是会有一些很温暖的话和资讯，然后你会发现里面的人物，我觉得他们讲的话都非常能够引导我的思考。就是在看这部剧之前，我可能就是带着是一个哇，我要去看刘亦菲跟李现，然后看完了以后就觉得说一非常想去云南，我觉得他成功了，他确实推广到了云南，这部剧爆火了以后，确实也是带动了云南的旅游业。二，我觉得他让我看到了可能我们在每个年龄层以及每个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感悟，或者是我们的思考是怎么碰撞。因为里面有非常多可能老人跟年轻人的一些对话，是他们有他们的固执或者是执着，我们可能不太能理解的，但 他在这部剧里面就是会去解释，或者是说他并不会因为他是一个老人，所以我要合理化他的所有行为。他会通过就是让两个角色去对话，然后摩擦，然后让观众去思考，哎，是不是这其实跟我们的生活蛮像的，我觉得是这样的感觉啦。
1: 那我们今天就推出了两部剧，一个叫做《月灵奇迹》，一个叫做《去有风的地方》
2: 嗯。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鞠婧祎的《不哭》。
2: 那这首歌播完后，广告，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当天是空的，地是干
3: 的，我要为你倒出狂热，让你疯狂。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

0: 喂，
1: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我们点歌传情的节目，我是 DJ She，
3: 我是 DJ Haruhi，
2: 我们是知书 Darling。 那现在下一首，我们来到了我们第六首歌，这是我们的电台助理 DJ 乔西点的，是他最爱的邓紫棋的 AINY 爱你。因为他歌名就是这样子 A 点 I 点 N 点 Y， 我觉得应该要把它念出来。那他点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歌词是唱哦，给你我的心，为什么你却给我了孤寂。那他觉得就是讲述了一个就是给错的爱，就是这个爱给了然后收不回来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其实 DJ Chelsea 他对于爱是一个怎样的看法，因为我知道他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想要组建家庭的一个人，他非常的渴望自己可以遇到一个人，然后跟他结婚，然后就是可以就是有一个家庭啦，就是这样子。
3: 哇，跟他完全一模一样。
2: 真的吗？
3: 难怪我们是金鱼组合。
2: 所以你们都会想要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就是你们会期待这个。
3: 我很期待婚姻，然后很期待小孩，很期待一个很美好的家庭，就像童话故事一样。
2: 可是如果啦，如果事与愿违怎么办？
3: 那就让他成真。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可能到时候我不太确定自己人生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但是这会是我的理想状态。如果最后都没有达成的话，那我会

0: 没有，他真的帮我拿了很久，然后就是我还跟他说，就那时候哭着跟他说，你要不要先帮别人也拿一下卫生纸？然后他就说，哦，好啊。然后他在拿卫生纸的时候一直看着我，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他是不是感觉好像哇，
1: 开始冒粉红泡泡？
0: 对，然后呢，我就去看他 IG， 然后发现他好像有点 gay gay 的。
1: 他可能就是对大家都很善良。
0: 对，而且重点是，你知道我后面发现他居然是高一生。
1: 哎，高一的啊，高一跟我们大二差的是。
0: 高二、高三、大一、大二
1: ，四年了，哦、四五年，
0: 怎么样？你这是有机会的眼神吗？没有，
1: 我觉得可以了。其实，我觉得我们活在一个不是很在意年龄断层的一个，而且这也不算断层，四年，我觉得三四年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 gap。
0: 不会啦，我目前好像对小的还也是，虽然我想教小的，
1: 因为你可以等他成年了以后。
0: 哦、
1: 就是对，
0: 什么？
1: 等一下，我们先听看这首邓紫棋的《爱你》。

0: OK， 听完刚那首邓紫棋的《爱你》，就是 Haruki 刚在那个听歌的间隙问我，他说他觉得我是那个看待爱情很悲观的人。
1: 嗯，真的。
0: 我需要解释一下，我并没有很悲观的看待他，但是我对每个事情保持的态度就是我不要过度的期待，但也不要完全不期待。所以你说我会跟别人说我不想什么都不想，就是没有任何的欲望或者是没有什么想要的吗？倒也不会。但是如果你说我会很期待吗？倒也还好，就不想要太过于的期待任何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有点不可控，因为只要触及第二方的，它都是一个不完全是我可以掌控的。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我百分之百可以掌控的情况，比如说我自己，比如我现在我要去打工，我要做什么工作呢？我可以自己挑选，我想要做餐饮业，还是我想要做 sales， 还是我想要去哪里哪里实习，这是我可以决定的。但如果它触及到第二方的东西，就比如情感，或者是说在处理某些的人际关系还是什么的，我就会有所保留。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过度的期待，有一天它如果啦，如果它真的就是有反噬的作用的话，会就是伤得很深。然后我都会给自己留好退路，所以我不觉得我是很悲观的人，因为我还蛮相信的，非常的相信爱情。我是那个叫什么，英文就是叫 hopeless romantic， 就是我不相信爱会真的很美好、很梦幻的发生在我身上，但我仍然选择相信这个事情。就这样，我是这样的人。
1: 原来，
0: 这不是真的很悲观了。好了，那我们到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我的朋友 Brand 点的 Evergreen， 是来自歌手 Omar Apollo。他今天早上有来跟我分享原因，他说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这首歌就唱的撕心裂肺，然后就是很难过。然后他有一句歌词唱的是 You know you really make me hate myself, had to stop it before I break myself， 就是在讲就是你弄到我反而讨厌我自己，但是我

意识到这件事情，说我要暂停这一切。嗯，就是在我自己碎掉之前，我要暂停这一切，一切的伤害。我觉得其实在很多的关系，嗯，我们暂且说就是浪漫的那种吧，就是爱情关系里面，其实有很多，我有听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嗯，其实两个人在那种关系里面是非常的有毒，就是 toxic。但是因为好像习惯了彼此，好像习惯了这个模式，所以不愿意去做什么割舍或是分开。我觉得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但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没办法，就是他既然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你懂吗？我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对的，非常的糟糕。那我们先听听看这首了，Alma Apollo 的 Evergreen。

0: 太痛了，太痛了！刚刚那首是来自 Warm Up Follow 的 Evergreen。接下来要介绍的也是一首非常痛的歌，来自邓紫棋，它叫做《泡沫》
1: 啊，好痛！
0: 刚刚那个 Haruhi 有提到说，他想体验一下当变成泡沫的感觉。
1: 可是我觉得在爱情里面变成泡沫，有些时候是一种很浪漫的事情。但是说实在，就是可能会被认定为很恋爱脑吧。对，就比如说像是我其实小时候在听邓紫棋的《泡沫》这首歌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它是以美人鱼去做发想的，因为美人鱼不是就是。如果你可能爱上一个人，被他发现是人类，然后你可能就会变成泡沫嘛。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传说，就是很多就是可能只要他发现啊，或者是说为了要拯救王子，美人鱼就变成泡沫这一种。
0: 嗯，
1: 就是其实这种牺牲的爱，何尝不是一种心力交瘁呢？就感觉他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那小可他点这一首歌的原因，他是说他感觉不只是爱情，他还提到了友情跟家人这件事情，感觉有些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一种易碎的泡沫，然后可能随时随地一句话一个行为都会导致我们像泡沫一样碎掉，然后所以他感觉好像对于他来说关系是需要被好好维持，或者是说被好好兼顾的一样东西，因为他认为所有的关系都是随处可及，然后就可以随时随地破掉那种感觉。
0: 嗯哼，
1: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其实感情这件事情是辛苦的。
0: 不行，我还沉浸在很痛的感情里面，
1: 情绪真的。哎、欸，你知道，因为是英文歌，所以我都听不懂。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在面对感情的那一种。因为你，我变得不像自己，我讨厌现在的自己的那种的感觉。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自己不好，所以我要赶快脱离这个情绪。然后就是一边呐喊，一边挣扎着，其实我还是喜欢你的感觉。
0: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邓紫棋的
1: 《泡沫》。

这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泡沫》。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叫做《时间有泪》，来自张学友。那么这次放的是张碧晨的版本，然后点的人叫做 QQ， 他点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时间好像把很多事情都磨成了沙漠，然后也变成了透明的泪水。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张学友的版本，那我们这边是放张碧晨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时间有泪》，来自张碧晨。

0: 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的《时间有泪》，然后我们放的是张碧晨的翻唱版本。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本节目的 Dolly，That's right， 她的名字叫做小林。然后小林呢，其实最近遇到很多很焦虑的事情，因为她刚刚结束了她最长时间段的一次分手。对，然后她其实分手完了以后呢，因为她的男朋友的兄弟是他之前喜欢的人，所以他男朋友可能会跟他的兄弟抱怨他的事情，然后他就觉得很焦虑跟紧张。那么我想要鼓励他，于是我准备了一首歌，叫做《阳光彩虹小白马》，
1: 叮叮的叮叮当。
0: That's right， 这首是大张伟的歌。其实里面的歌词或者是说声音，可能有些时候都有点荒谬，就是那种极致的快乐，但是也希望能够带你走出忧虑。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快要到尾声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这首歌一起送给你，然后也跟观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欢迎聆听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来自戴张伟。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一个我从小时候的偶像，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特别？来跟你们讲一下，他呢小时候呢非常的可爱，他的脸颊是有三条，很像 Hello Kitty 凯蒂猫的。我知道大家听到这边应该就是大概能知道这位来宾是谁了吧。然后他小时候呢演过非常知名的一个戏剧叫做《两个爸爸》，然后他就是里面非常非常可爱的唐温蒂。我记得呢我小时候呢会一直守在电视前面，就为了要看《两个爸爸》，那没有想到呢现在他就坐在我的旁边。然后他最近呢也出了一首自己的个人单曲，是第一个唱歌的音乐作品。对，那我们就一起来，那我不知道在卡什么，那就让我们一起来邀请我们的来宾乐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乐。
0: 耶、yeah, ，非常开心乐乐可以来我们节目玩。我记得我跟乐乐已经敲很久了，对不对？
2: 真的，
0: 从去年敲到现在，
2: 好难敲时间。
0: 真的，然后我觉得非常开心，我现在竟然有办法跟我小时候的偶像变成朋友，你们知道这是多大的那个惊讶的事情。那我们再来讲一下我们怎么认识的。
2: 其实我们蛮意外，我们是在一个面试上面认识的，
0: 对，
2: 超酷。
0: 然后因为那时候 我有先到嘛，然后那时候转头，然后旁边人就说，那个是乐乐吗？然后我想说真假的，然后一转头真的，我第一眼都认出来了。我说怎么可能，我一直不相信，我说怎么可能，就真的是你。然后我就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要面试，我们就都很紧张。
2: 对，
0: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走上去的时候，我还有跟乐乐讲一下话，你记得吗？
2: 有，我记得。
0: 我好像跟他讲说，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好像就跟他讲说我很喜欢看两个爸爸，
2: 对，好像是类似这样。然后我就说哦，你有认出我这样子。
0: 我想大家都有认出你。你是不是一直觉得大家都不会认出你？
2: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特别讲，可能大家不会一时之间就认出来。
0: 哦、你说看你的脸不会那么明显认出来，
2: 会马上想到那个。
0: 所以真的这个因缘际会下，我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很有缘，
2: 真的
0: 非常开心。那先来聊一聊乐乐从小出道的开始。那想要问乐乐是什么契机下进入演艺圈的？
2: 哦，其实是在因为我妈妈在还没有生我之前，她其实是广告模特的经纪人，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很酷，那时候在我11个月的时候就拍了人生第一支广告，
0: 11个月，
2: 对，真的，然后是跟我妈妈一起，那时候我就还是小 baby 的时候，
0: 什么尿布那种，
2: 好像类似什么痱子粉还是什么的，
0: 好酷哦，
2: 对，真的很小的时候，然后在那之后就慢慢在6、7岁的时候就陆续会有 casting 在找。要拍戏剧这样子，所以才因缘际会下就是有试镜到两个爸爸这个。对，
0: 所以你国小就只有拍两个爸爸？
2: 国小的时候哦，有，还有其他部，但这部算是大家比较知道、
0: 比较知名的。哇，那你那时候在念国小的时候，你小时候的就是你身旁的同学们知道你现在是一个小明星吗？
2: 对，知道，因为那时候其实是边拍边播，就是等于是我放学去拍，然后隔天就会播了这样，所以等于是同步的，
0: 接这么紧。
2: 啊、
0: 那你这样平常白天还是会去上学？
2: 会，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中午下课，然后我就是下课然后就去剧组这样，每天几乎都是这样。
0: 那是你几年级的时候？
2: 国小2年级。
0: 哇，2年级还没有整天的课对不对？
2: 好像只有一天，其他都是半天。
0: 那你那一天不就是有在上课？
2: 对，那一天有在上课，就是都还是没有影响上课。对对 对,
0: 这样很辛苦耶。啊，晚上会不会都拍很晚？
2: 我觉得剧组对我蛮好，他们都让我9点之前就收工了，因为可能童星他们也担心说可能也不能到太晚这样子，
0: 因为需要睡眠。
2: 没错没错，
0: 需要长大。
2: 对，
0: 那你这样子边读然后边拍会不会很累？
2: 我觉得其实还好，可能是因为我也蛮喜欢演戏，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好玩， 然后剧组的人都对我蛮好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0: 所以他们那时候，你背剧本不会觉得很难吗？
2: 哦，我觉得可能跟导演也有关系，导演比较不会要求要一字不漏，然后里面的台词很多都很生活化，然后有时候可能是甚至是现场直接临时发挥的那一种。
0: 那你会不会忘词？
2: 好像还好欸。
0: 所以你们是可能一镜到底就是要把那个台词都背好。
2: 对，但是不用到一字不漏，就可能意思对了这样就好了。
0: 哦，那好像因为我一直以为会不会需要就是一字不漏。
2: 哦，
0: 我觉得这样就很难。
2: 对，那个就比较难一点。
0: 哇，记得那时候我一直以为你可能比我小但我没有想到你跟我同岁。
2: 对，结果是同岁。
0: 对啊，很可爱欸。我记得那时候两个爸爸在国小期间真的是一个非常爆红的一部剧你自己有吓到吗？
2: 其实有欸。
0: 那你那时候是知道的吗？
2: 慢慢才知道，因为一开始播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什么人知道，但是到后面中期然后就发现好多人在讨论这一部剧。
0: 哦，
2: 对，因为那时候也是边播嘛，然后就同学都会一直讲，就说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你跟我同班欸怎样，我就说真的，我就觉得哇好荣幸哦。天哪。
0: 那你小学那些同学到现在还有在联络的吗？
2: 有，我在联络，但是没有很多，因为可能有一些那时候没有加 IG 那些就不见了。
0: 现在跟国小同学好像真的比较没有到什么联络。那因为你从小就可能暴露在不是暴露，因为你从小可能就出现在荧光幕前，那你家人当时有没有为了可能要保护你还是怎么样然后做了什么？
2: 那个时候妈妈很担心，所以她没有公开我的本名，就是只用乐乐这个名字在介绍我，然后也都会接我上学跟放学，我觉得这算是他蛮保护我的点。对对对，
0: 就是像那你为什么会叫乐乐啊？
2: 其实本来是我妈妈在最一开始取名的时候想把乐放在我的名字里面，但是她去算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适合，所以干脆当小名这样子。
0: 哦，
2: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你那时候对未来的长大，就是想说那你以后就当演员吗？还是
2: 你说拍两个爸爸的时候？
0: 对啊，拍两个爸爸的时候
2: 那个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所以我才在后来五年级之后就又没有再接戏剧。我那时候想说我想好好读书。
0: 哦，
2: 对，就是想说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想说一定要把戏剧当成一个工作嘛，那时候也还小，想说先好好念书。是到这一两年我才重新想说想要回来把它当成真的是一份工作这样子。
0: 所以你真的，你以前有没有什么梦想吗？
2: 你说小时候？
0: 对啊，就想要长大想做什么
2: 梦想。我那时候好像有想当老师曾经就觉得那样画黑板什么好酷，然后还可以带麦克风，我觉得好酷但现在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0: 所以你是国高中吗？还是什么时候才决定要回来的？还是到大学？
2: 去年的话应该算是大二大三左右
0: 才决定。所以你这国中高中都很努力
2: 想说先念书。对，
0: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2: 真的。
0: 那你会怀念吗？就是那时候你如果在读书的话会不会怀念就是可能拍戏的时候？
2: 其实会因为我觉得那段日子蛮快乐的就是真的大家都是对小朋友很好。
0: 你们就只拍半年吗？
2: 半年，对，半年多。
0: 那部剧播多久
2: 好像就是跟着播完，大概也是半年左右。
0: 也是半年
2: 那个时候每天播吗？
0: 每天播，然后每天剪，那真的很累耶。
2: 真的
0: 好辛苦。
2: 就是一个其实很酷，因为有时候好像还有一次是我们当天早上拍完晚上就播了，那个时候是有点赶不上，所以就是他们剪辑也很赶。对，所以就是很昂档的状态。
0: 哇，那你那时候知道你自己演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吗？
2: 一开始也不知道，因为一开始好像他们是想以大人为主，然后因为剧本是编写的，然后后来是透过观众的反应发现他们很喜欢小朋友的戏可能温蒂啊郑雄他们那几个，所以后来我们的戏份才有慢慢变多。其实是这样子。对对对。
0: 所以你一开始在里面可能只是一个比较少一点的，
2: 可能就是大人以外的一个角色，但是不会到这么重。
0: 我
2: 觉得是因为观众的反应才造就了这样子。
0: 那你那时候知道大家很喜欢温蒂这个角色吗？
2: 我好像也是后来才慢慢知道，就是一开始也没有想那么多那后来就是路上可能那种
0: 有人会遇到你，
2: 姐姐爸爸妈妈认出我都很开心，我就觉得那可能这个角色真的很受欢迎这样。
0: 哇，好特别的体验哦。那你那时候背的时候，背台词的时候，你刚刚说你觉得不会到很难那你可是会不会有压力？就是会不会有需要把台词带回家背？ 的那种情况。
2: 有时候也是因为时间来不及，我只能在可能我放学要去剧组的那一个小时把今天的东西背完，因为有时候剧本可能早上才拿到。
0: 啊，通常会很多吗？
2: 可能就十几二十场吧，差不多就是一天要拍的量。但是因为有一些真的就是导演会让我们现场去跟其他演员去对，所以其实还好，因为就是小朋友讲的话好像也不会到太难。
0: 嗯，对啦，
2: 对，
0: 就是可能爸爸的那种。
2: 对，所以还算生活化，不会到很可怕。
0: 哦，那幸好，不然我觉得如果那个有压力的话，这样对小朋友来说会不会很，
2: 就是会觉得很压迫？我觉得倒真的还好，
0: 真的还好。嗯，主要也是剧组人都对你们很好。
2: 对，
0: 那很开心，很幸运的遇到一个很棒的剧组。那你那时候就是可能遇到，可能演员算不认识的话，你会不会有需要跟他们磨合的时间？
2: 你说其他的演员吗？
0: 对啊。
2: 嗯，跟两个爸爸就是因为是要很亲密很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前期我觉得他们也是刚好也很喜欢小朋友，
0: 嗯，
2: 所以他们可能在收工或是在休息的时候都会跟我玩电动，就是去拉近关系或是聊天，然后我们就真的因为这部剧我们到现在都还有联络。
0: 你说跟大人
2: 两个爸爸
0: 的演员们吗？
2: 真的就真的感情是变得蛮好的，
0: 到现在还有联络。
2: 对，就是可能放假偶尔都还是会吃个饭这样子。
0: 你是说有是哪一个角色呢？
2: 杨一展、林佑伟他
0: 们。哦，你说你的爸比跟你的 daddy。
2: 对对对，
0: 好可爱。我真的是，所以到现在你们都还会约。
2: 嗯，
0: 这是一个很酷的那个，就真的很像变一家人的感觉。
2: 真的就觉得哇，是时间过那么久还是可以联络，其实蛮感动的。
0: 他们有变吗？
2: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就是一展
0: 是长这样子，
2: 就真的都没什么变。我觉得反而佑伟还变年轻了。超厉害，还会保养。
0: 那、啊、他们看到你长大了，他们有没有什么很大的感触？
2: 他们真的就说看女儿长大的感觉，
0: 超酷的感觉哦、喔！
2: 对啊，
0: 那你拍这部戏，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一幕，或是你拍戏过程中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2: 嗯，我觉得是哭戏。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可能因为还是八岁的年纪嘛，所以那时候可能要演快乐、单纯的感觉，就是有点本色演出嘛。但哭戏那一场，我记得就是是。比较重情绪，好像那场是，爸比找不到我，然后后来他有点生气，我要去敲门，跟他说不要生气了这样。然后那场就是要哭的比较严重一点。然后那时候我可能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么抓那个情绪，所以是靠，我妈妈，就是我妈妈那时候有帮助我，就是可能有讲了一些比较难过的事情，让我去带入情绪。对，
0: 哇，所以你二年级就要学会。
2: 怎么哭？
0: 对，然后要带入情绪去演。
2: 对，那时候对我来说蛮难的。
0: 哎、欸，你那时候哭是可能第一次哭是比较哭比较崩溃吗？还是你觉得你哭不出来？
2: 你说在还没有妈妈还没有帮我之前吗？
0: 对啊，
2: 我那时候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哭，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说哎、欸、要想什么事情啊，因为那时候可能真的都蛮开心。
0: 太小了，
2: 对
0: 对
2: 对,
0: 對。
2: 然后妈妈那时候就讲了一些可能会稍微让我比较难过的话，然后我就有比较好进入那个情绪。
0: 哦，所以那个对你来说现在是比较难的，
2: 当下现在就比较好一点，
0: 现在就很容易。
2: 现在可能有时候自身经历可能难过事也蛮多，
0: 经历了太多事情。
2: 没错。
0: 那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就是也很印象深刻？就除了哭戏，有没有什么很开心的一幕，或是你觉得你演的好好哦、喔、的某一幕、
2: 哦？想一下哦，我觉得其实都跟因为跟他们相处都是很快乐的。我记得还有一场是跟。一展在游乐园，我们那个时候是要拍，我们在乐园玩，但是在拍摄之前，我们真的就已经先进去玩了、
0: 哦，
2: 就是我们真的是在前面已经玩了半个多小时才开始拍摄，
0: 就是要为了让你们先带入。
2: 对，但我们真的也玩得很开心，
0: 哦好
2: 好哦、对，就觉得很可爱，
0: 所以感觉那个已经不算在拍戏，
2: 对，就真的就是玩得很开心，
0: 哎、欸，那很好哎、欸，
2: 对啊，
0: 就真的是完全也不需要，就是很像本色的那种感觉，
2: 没错没错。
0: 那你现在还会回去看那部剧吗？
2: 会，因为他在 Netflix 上还有。
0: 哦，真的好像上架在 Netflix。
2: 对，然后因为我阿公爱看，所以他在播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跟着一起看一下。
0: 阿公真的是最大的忠实粉丝。
2: 真的，阿公好可爱。
0: 阿公现在还在看吗？
2: 他都九十了还在看，
0: 每天都在看。
2: 就是他只要有空他想看电视，他就说啊，我要看两个爸爸这样子。很可爱，超可爱的。
0: 那你那时候你现在在看小时候你自己，你会不会觉得有没有什么感触？
2: 我觉得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温蒂这么受人喜欢、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很温暖的角色、所以可以带给人蛮多真的蛮骗人生女儿的感觉。 对，我觉得有这种感觉，我现在看有这种感觉。
0: 而且我觉得更特别的是，因为你那时候笑起来的时候就有那三条线，
2: 哦，对，就是小猫的感觉，
0: 对，所以会更所以会更让人有一种就想要好好保护它，然后真的，
2: 真的就很小啊，
0: 对，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角色。那你会害羞吗？
2: 其实会，欸，有时候可能身边朋友认出我，然后可能在我旁边看的时候，我还是会害羞。
0: 他们会学什么 Daddy 吗？
2: 比较讨厌的男生可能都会学，然后就学得很烦。
0: 那，啊，会有人就是拿这个来讲你吗？
2: 你是说不好的吗？
0: 对啊，
2: 讲我
0: 就是可能你的同侪就是身边的人，学校，
2: 可能国中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叛逆吧，所以可能有些人对我可能还没有认识，就会说，欸，第一印象觉得我是同性，可能就会比较有距离感，然后可能会先入为主，先讨厌我这样，
0: 哦，
2: 这种事情。但后来就是真的跟我相处之后，就解开这个误会，就倒还好。
0: 那你那时候你可能你发现他们不喜欢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心情被影响到？
2: 其实会，欸，因为那时候就是一开始，然后就觉得，欸，怎么已经先入为主被讨厌了？但我就想说，就是用真诚去跟他们相处，看能不能打破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是真的就，他们还来跟我说对不起，这样子，因为一开始真的蛮严重，
0: 就是已经会当面讲你，
2: 就是可能有创群组不让我知道这种事情。对，就是真的是很一开始的时候，
0: 差不多国中的时候嘛，就是比较叛逆期。
2: 对，但后面就完全没有这些事情。
0: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用真诚去跟他们相处，我跟你讲。乐乐本人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而且我觉得你会很认真的听大家讲话。
2: 哦，这是真的，我很喜欢倾听别人说话，
0: 就是很多像，因为我们之前有一起出去玩，
2: 没错，
0: 然后他就听我分享一个很长的故事，然后他就是感觉他把我的故事也是带入了，然后很像他自己也是我，然后他就是很。
2: 我很共感，啊，
0: 对，就是我就觉得，Oh my god， 很喜欢跟他聊天，很喜欢跟他分享生活的事情，这样
2: 真的
0: 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真诚的人，所以大家不可以先入为主，
2: 真的不要先入为主，
0: 不可以。而且我乐乐什么事都没做，乐是一个很棒的人，
2: 谢谢。
0: Hey， 那你路上现在还会有人认出你，就是长大了后的样子？因为你刚刚说，就是如果你没有特别讲的话，
2: 哦，可能也是因为现在比以前少很多。就是被认出来的几率，
0: 因为长大了，
2: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欸，就是可能比较不容易被认出来这样。
0: 那你被认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开心？
2: 我觉得我现在都蛮平常心，就是欸，有被认出来，我也会觉得欸，还不错，然后他们可能要合照或什么的，我也都很乐意。对
0: 啊，那如果没有认出来，你也觉得
2: 也还好？欸，其实也还好，因为我本来就蛮低调的。
0: 哦，是哦，那你在国高中这段期间是不是就是你也没有特别有在特别经营社群平台吗？
2: 有，还是有在经营，但是那时候就比较没有，就那时候可能比较以课业为主，但是好像到后面都还是会有人说，欸，你是不是有演什么，然后后来就全班就会自己知道，我也都没有去讲。
0: 哦，
2: 对，我一直都是不会先说的人。
0: 但你就是想说那你们就自己发现这样？
2: 对啊，有发现就发现，没有就没关系。
0: 哦，那你认识哦，所以你就算认识朋友，你也不会特别说你有之前有演过，
2: 完全不会。
0: 真假的？所以你现在就是觉得你喜欢这份工作，就比较偏演戏吗？还是
2: 我觉得我其实还是想以戏剧为主，但是因为我最近有出单曲嘛，然后我就觉得欸，唱歌也是一条我也蛮想走的路，就其实很想要往全方位试试看。
0: 全方位
2: 就是唱跳跟演戏都可以兼顾的话，我觉得也还不错。
0: 啊，你现在有在跳舞吗？
2: 有，还有在跳舞。
0: 欸，你不是有加入那个力奇？
2: 力奇女孩。
0: 力奇现在也还有。
2: 还有还有。
0: 啊，那现在最近有什么活动吗？
2: 团体比较少，主要就是可能现在是个人的部分比较多。
0: 就是你自己。
2: 嗯。
0: 哦，所以感觉你是非常乐在其中，对这份工作。
2: 很开心。
0: 很开心现在还可以持续
2: 拥有这份工作。
0: 对，拥有这份工作，然后持续在热爱的。
2: 做开心的事情。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你现在读的科系是广电系，那你觉得读广电系对你现在的工作有会不会有什么帮助吗？
2: 我觉得他也有学到一些幕后的东西，可能 maybe 是剪辑相关或是拍摄。对，那除此之外，因为我们也是要自己拍片嘛，那我刚好也有在里面当演员，所以就是也是做着我喜欢的事情。
0: 哦，那很好欸。那就是你说你在广电的时候会当演员嘛，那 你有没有想要尝试其他拍片的角色？
2: 我其实我们有一个壁纸，有想说他们想让我当当看 就是表演指导或是导演这个角色。
0: 哦，就是在幕后。嗯，
2: 对，
0: 所以你毕志就决定是这个。
2: 他们说有考虑，然后我也说，哎，我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当过这个职位，我就觉得，哎，好像可以尝试 看
0: 的感觉。就是导戏嘛，导别人戏的感觉。
2: 算是类似，就是会电影那种会有表演指导的感觉。
0: 哦，就是可能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演
2: 比
0: 较好，
2: 或者说重情绪的东西要怎么做。
0: 嗯，那你们毕志是会做什么？
2: 我们想做一个类似沉浸式剧场。然后的那种，但我们还在企划，因为是明年中嘛，那我们现在就是可能还在想说要不要做这个东西，但要看大家的意愿，因为是想要全班性一起做。
0: 哦，你们毕竟没有分组是一起的。
2: 哦，就是可以分也可以一起
0: 啊。嗯，所以你们会做不会是在荧幕上就拍片，是直接现场的剧场。
2: 对，会让大家可以去看这样子。
0: 好酷。嗯，好有趣
2: 啊。
0: 哦，
2: 对啊，蛮酷的。
0: 那你可是你这样不会想要演这种剧场，你是没有演过这种就是直接面对人群的剧场。
2: 对，但哦，但好像他们是说就是我这个也可以是一个角色，就是可能例如他们可以设计说是一个舞台剧的感觉，然后就是让大家来看，哦，就是导演这个角色，然后怎么去导他们的戏，就是像是沉浸，就好像是说戏中戏的那种感觉。
0: 哦，就等于说你演。嗯，你在戏里面演的
2: 角色就是
0: 演
2: 那
0: 个
2: 角
0: 色。
2: 哎，
0: 欸，很酷。欸，
2: 类似这样子。
0: 我觉得
2: 应该是这样，
0: 那部戏会很有趣。嗯，oh my god。 好，那我先进一段广告。
2: 好
0: 好，那前面聊到很多呢，乐乐跟我们分享他在两个爸爸这期间自己的心路历程，然后还有长大后他觉得两个爸爸是一个对他来说很好的一个特殊的经验。那下半段呢会跟大家分享，我们上面有说到乐乐他最近出了一首自己第一个音乐的作品，然后好好的跟大家聊一下。那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哦。
3: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4: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0: 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1: 我是乐乐。
0: 对，那刚刚有跟大家说到乐乐最近发行了一首新的创作单曲，叫做《你说我的眼睛比天空更美》。那想要问乐乐，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在现阶段就是跨到音乐的领域，用歌声来表达你自己？
1: 其实我本来就有想要往全方位艺人去做打算，然后因为是去年底的时候加入了力奇女孩，然后认识了阿庆老师这样子，所以才在这个契机之下发行了第一首单曲这样子。
0: 所以你一直就想要尝试唱歌这个东
1: 西？其实一直也有想尝试。
0: 哇，那你那时候是接到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1: 你说发第一首单曲吗？我觉得还蛮开心也蛮紧张，因为是我没有踏过的领域。对，因为之前都是演戏嘛。
0: 对，
1: 但我就觉得说我既然是想做的事情，那就要努力看看这样。
0: 那来，请乐乐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这首新的单曲啊，这首歌的旋律还有歌词是想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心境跟故事？
1: 我觉得这首歌在听的时候，如果没有看画面，因为我也有拍 MV 嘛，就是一首很轻快甜美的一首歌曲。那我觉得如果加上 MV， 因为我们 MV 的风格是校园恋爱风的感觉，所以也会带给人一种很青涩，然后好像回到那种学生时期甜甜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主要就是让大家可以心情变好，不管什么时候听都可以心情很愉悦的那种气氛。
0: 哇，我觉得我那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听了就是一首非常心情好的歌，
1: 真的。
0: 尤其是因为我们读名传嘛，然后呢每次走楼梯上我就觉得很累又很热又很烦，然后我就会很想要听一些听起来会让我比较
1: 轻快一点，
0: 对，轻快又可以降温的歌，然后我就会点这首。他现在是在我的歌单里。
1: 好开心哦。
0: 我真的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听一两次我就很喜欢。
1: 你说很洗脑的感觉吗？
0: 对，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整个旋律，然后我觉得你的声音在配这首歌就是非常搭，因为你的声音很甜，然后配这首歌的歌词，它本来就是一首偏
1: 甜甜的歌，
0: 对，甜甜的歌，然后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很感动，就是身边有朋友也出了一首单曲，而且这首歌竟然是你自己的创作，
1: 就是有参与作词，
0: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有跟你分享我很喜欢的一段歌词，
1: 然后就是我写的，
0: 对，大家我要来讲了，就是他的歌叫做那段歌词是若海洋。
1: 若
0: 海浪是海洋自己的事，那爱你就是我心里的事。
1: 没错，
0: 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一段的。我那时候马上传讯他说，我真的很真的很喜欢这一段。然后他就说这两句是他自己写出来的，我就觉得哇，而且他马上就猜到说我是不是喜欢这两句。
1: 对，我那时候有在猜，因为蛮多朋友跟我反馈这两句，他们就觉得很浪漫。
0: 对啊，就是那为什么你会讲到海洋？
1: 其实这个是我之前看一部剧，韩剧的发想，然后因为这首歌就是一种甜甜浪漫的歌嘛，那我就觉得说我平常看的一些文青小品，然后我就觉得海是一个很浪漫的代表，对，所以我就想说可以把它放到这个歌里面，我就觉得是一个可以让它变得很文青浪漫的那种氛围，
0: 就是海要跟爱情加在一
1: 起。对对对，我就会觉得好，这样会应该蛮甜的。
0: 非常。那你那时候创作，你们那时候一起讨论这首歌的主轴是谁先想到这个主题？
1: 其实是 demo 先出来，那个曲先出来嘛，然后后来填词再跟阿庆一起去填，然后就整个出来之后 MV 企划，我们才去想说可以拍，感觉很适合那种很像校园剧的感觉，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发想这样子。
0: 哇，而且我觉得那首歌一开始出来就是你先啊的那个，我就觉得一整个就是非常非常的甜，很浪漫的一首歌。那你有好像有看到新闻说你可能下一首单曲快发了是吗？
1: 对，大概是六月底七月初左右。
0: 那很快。那下一首单曲的创作你有参与吗？
1: 这首没有，这首就是阿庆老师。
0: 那你会不会想要出一首，有机会的话想要出一首全创作，就是
1: 你说包括作曲吗？
0: 对，
1: 我觉得作词目前可以，但作曲我可能要学一下，因为可能我在乐器方面还比较初学一点。对，我觉得可能要再学深入一点。
0: 所以你现在有在学乐器？
1: 吉他会一点点。对，但真的很初学。
0: 原来如此。那可以给我们预告一下下一首歌的
1: 风格吗？
0: 对，风格。
1: 他是哦，真的很不一样，他是那种很重情绪，然后比较 emo 的歌曲，
0: 也但也是偏就是偏爱情那种，
1: 对，是爱情的。然后他是比较是那种一个人想要勇敢追爱，但是又从中受伤、跌落谷底的那种心情。
0: 哦，
1: 很重，真的很重情绪，
0: 感觉很痛哎、欸，
1: 好痛哦。
0: 那你录音的时候有没有就试着自己把自己带进去、
1: 嗯？有，因为那个就是配唱的老师，就是带我唱的那个老师，嗯、他一直说希望我把那个很重情绪的感觉再带入一点。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是有一点抓不到，因为真的太重情绪、嗯。然后后来他就叫我想，就是把它当作是在演戏，就是。带入一个人，然后跟剧情，然后我就发现，哎，这样其实我比较好带入那个感觉，就是把演戏的情绪带到唱歌上、
0: 嗯。哇，那你那时候第一次进去录音室的时候，就是你是要录自己的歌，那你的那时候心情是什么？嗯、
1: 那时候我就很担心说会不会要录很久或很多次这样子、嗯，然后也怕说可能情绪不够啊什么，因为之前真的没有这样尝试过。但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老师教我把。可能在戏剧上的呈现跟诠释带到歌里面，不管是要诠释甜甜的感觉或是难过的感觉，其实都比较好去发挥。对，其实学到蛮多的、
0: 哦、但那时候进去的时候会不会很紧张？
1: 有一点，但因为那个配唱老师跟我也很熟，所以我们就是录的时候其实是轻松的。
0: 哦，啊，那时候录，因为进去那种专业录音是不是也是要戴耳机、嗯、那你那时候听到自己唱歌的声音会不会觉得很好不一样的感觉？
1: 我会觉得呜了一下，会觉得哦好酷哦，
0: 很赤裸的感觉。
1: 有有，因为真的都听超清楚。
0: 对，嗯、然后就是而且连什么 echo 可能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就是
1: 非常
0: 赤裸的声音、嗯。那你那时候会录到很挫折吗？
1: 挫折吗？
0: 对，
1: 我觉得在抓不到情绪的时候有一点、嗯，但是因为老师立马用就是可能。叫我用演员的方式去，然后我就蛮快就进入情绪、
0: 哦、因为那可能比较是你比较
1: 擅
0: 长
1: 的
0: 事
1: 情。事
0: 情
1: 对，
0: 那你有记得可能有会不会有哪一句录比较久吗？
1: 比较久，好像是另一首那个比较 emo 那首歌，
0: 所以这首还好，
1: 这首反而我诠释的还蛮 OK 的，
0: 因为很甜、嗯很，
1: 对，可能就比较是那种对。
0: 那我们刚刚有说，你刚刚有说到，就是你这一首歌有拍 MV，
1: 嗯，
0: 然后特别回到你的母校是智理，
1: 对，智理科技大学，
0: 对，然后那你还找了小乐、吴思贤一起担任男主角。那想要问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要找小乐一起来完成这部作品？
1: 嗯，其实一开始在男主角选择的时候，我们也想了蛮多。那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还蛮喜欢小乐的，因为我觉得他也是我想要成为的全方位的艺人、嗯、他也会唱跳嘛，也会演戏嘛，
0: 对，
1: 就是我算蛮崇拜他的。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诶，如果能找到我曾经的一个崇拜的人，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去邀约他，然后他真的就答应了。
0: 哇，
1: 对，就其实真的很开心。
0: 我那时候看到，我想说、嗯，而且很刚好是他也叫小乐
1: 哦，对，
0: 是乐乐。
1: 我们也有想到说，这样这个组合感觉很可爱，
0: 对啊，
1: 就小乐跟乐乐这样。
0: 那你们那时候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很特别、很有趣的事情？
1: 嗯，可能一开始我会有点紧张、嗯，因为毕竟是跟前辈合作嘛，
0: 对，
1: 然后又是自己的单曲，所以就会压力更大，就觉得、嗯、哦，其实还蛮紧张。但后来。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跌倒的人，然后
0: 你就走路吗？
1: 走路或跑步之类的。然后有一场就是他要追着我在后面跑，
0: 嗯，
1: 然后就是那种青涩，然后追逐的戏。结果一卡的时候我就差点跌倒，然后他就扶住我了。然后我们就因为那样子化解了我们之间还不太熟那个，因为我们都觉得很好笑，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开始变熟，很荒谬。
0: 所以就开始那后面的戏就拍得很顺利，
1: 对啊，都蛮顺，然后也会聊天什么，就是他人也很好
0: 啦，嗯，那他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哥哥的那种感觉，
1: 对，但他其实是 I 人，
0: 嗯
1: 嗯，所以他前面也蛮内向的。
0: 那你是 I 人吗？
1: 我算 E， 但是我那天很紧张，
0: 应该说你那时候可能太紧张，紧张到你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聊天是吗？嗯、就是没有打破、這個、
1: 哦，但可能因为跌倒是很前面的戏啦、哦，所以我们后面其实都大部分都很顺利。
0: 我觉得跌倒这个很
1: 好笑，跌倒很荒谬哦。
0: 对，幸好他有辅助，那一件也蛮浪漫的，
1: 意外的浪漫。
0: 那会不会因为就是这部 MV 就是剧情大概也是这种偏恋爱类的，然后会不会觉得更害羞还是更紧张？就而且还是跟很这么你以前这么崇拜的前辈一起拍、嗯
1: 嗯？我觉得后来真的就还好，就是化解尴尬之后，可能因为我们都算有演戏经验吧、嗯，所以其实都很专业，然后私下也都。蛮友好，聊的也算还蛮开心的，所以就是不太会有造很紧张的那种气氛。
0: 哦， 那这样哦，那你觉得在这一段过程中，就是你有没有跟小乐，就是你很崇拜的前辈，你有没有跟他学习到什么东西？
1: 你说在当天吗？
0: 对，拍摄的时候，
1: 想一下哦，我觉得可能是切换，因为可能有些要演说，可能我们要对视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他还蛮厉害，就是他都不会眨眼睛，欸，就我觉得这是我要练的，因为我觉得我一直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容易就是会，我不知道是习惯性还是怎样，可能镜头上就会发现我会一直眨眼睛。
0: 你说这样这样？
1: 对对对，会这样。但我觉得拍起来就是会不太好看。
0: 嗯，
1: 但我就发现他好像都不太会眨眼睛，就我觉得这可能我不知道是有训练过，还是说可能他已经习惯这个模式，所以我觉得这还蛮厉害的。
0: 眨眼睛哦，
1: 嗯，
0: 哇，

0: 原拍嘛，
1: 嗯，
0: 然后整个白天都算曝晒在阳光下，但我觉得他就是也是很敬业，都不会喊累，然后也都
1: 保持着笑容，
0: 对，就是一个青春高中生的那种感觉，状态一直在。对，
1: 我觉得
0: 还蛮厉害的，
1: 就他一直都保持这个，
0: 他真的很厉害啊，
1: 嗯，真的穿上就是校服
0: 毫无违和，欸，
1: 对啊，然后你们两个站在一起就是非常的，
0: 嗯，很开心，
1: 非常的搭，非常的搭，
0: 荣幸荣幸。
1: 那你们那时候拍多久？
0: 我们就拍从早上，对，就一整天，
1: 嗯，哇，然后就一连串这样子。
0: 嗯，
1: 那是距离拍 MV， 那是距离 MV 释出的前几个月吗？
0: 我们是三月底拍完的，然后应该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1: 哦，那很快，
0: 欸。
1: 嗯，那你那时候有没有为了要拍这个 MV， 然后做了什么万全的准备？就可能，多喝水啊，让皮肤变好之类的。
0: 哦，那时候就晚餐就都不吃淀粉这样子，就是那个的前一个月吧，就是尽量去饮控，然后对，的确喝水我也喝蛮多的，
1: 嗯，
0: 然后就是跟可能状态上可能要去诠释高中生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可能有多练那个歌的那种甜甜的那种氛围，所以才想说这样当天比较会好进入那个状态。
1: 哇，嗯，所以等于说不管是任何一个作品都必须要做好很多准备，
0: 嗯，
1: 不然，
0: 嗯，
1: 才不会一不小心分神之类的。
0: 没错。
1: 那你说就是要回到高中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你在拍的时候你真的有那种回到当高中当时的感觉吗？
0: 其实有，因为真的就是回我自己母校拍嘛，
1: 嗯，
0: 然后刚好我五年都在那个地方，就是我念智理，
1: 哦，
0: 对，因为五专都在那边嘛，所以其实
1: 是你刚毕业对不对？就是刚从那里离开，嗯，一年，
0: 对，差不多一年，
1: 嗯，
0: 对，但就是回到一个很熟悉的地方，然后因为大家都穿着制服，
1: 嗯，
0: 然后就真的就有那种哦，好像是回到高中时候的感觉。
1: 所以你那时候身边的朋友就是可能林，嗯，是找林演吗？还是就是你朋友？
0: 有林演也有我朋友，但蛮多都是认识的，
1: 所以就真的好像，嗯，好像回到那个时候一样。
0: 对，真的，
1: 哇，那是真的是很棒，欸，因为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你也不会觉得很陌生还是怎么样的。
0: 嗯，
1: 哇，那你在就是可能歌曲跟歌手跟演员这全方位艺人的身份转换中，你有没有觉得这阵子你生活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是像我前阵子见面会，
1: 嗯，
0: 那是我第一次自己算是在台上唱跳给大家看，
1: 嗯，
0: 其实我那天真的超，我觉得比拍 MV 还紧张，因为就是要面对很多粉丝，然后很近距离这样，就是我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嗯，对，但我觉得那个算是我近期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可能不管是台风唱歌的台风啊，然后跟跳舞的时候就是不能太紧张，不然会容易记错动作什么的，但那天都算蛮顺利的啦，就是那之前我也练习了很久，所以这算是我有踏入歌手的第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转变吧。嗯，
1: 哇，对，刚刚讲到就是在5月16号的时候，乐乐办了他自己人生的第一场见面会。
0: 嗯，
1: 那你那时候是有唱跳的吗？
0: 哦，唱歌跟跳舞是分开的。
1: 哦，是分开。那你有想过要尝试就是要唱跳？嗯，
0: 也会，之后如果有机会有自己的就是唱跳舞曲，我也是蛮想尝试看看，
1: 我觉得很适合。而且我看到你先弄转发，你那天穿得很好看，嗯，那套衣服我好喜欢，喔，
0: 你说白色那套吗？
1: 对啊对啊，
0: 我自己也很喜欢，
1: 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的仙欸。
0: 真的吗？
1: 你是不是还唱歌前？
0: 有，我有唱歌前，
1: 很好听，我那时候听那个限动听很多次，
0: 好害羞。
1: 我真的觉得就是乐乐他真的很厉害，就是很会演戏，然后又很会唱歌，然后在跳舞这方面就是一级棒。
0: 谢谢。
1: 我觉得他非常有潜力的往全方位艺人这个方面做发展。
0: 嗯，
1: 那在这个签唱会准备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很累的时候？
0: 有，因为就是可能我在那之前都会一直想象说我要怎么样去跟粉丝互动，因为其实唱歌以外可能要下去跟台下的粉丝互动之类，这比较是我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我可能就会容易焦虑说，欸，我很怕当天我很紧张没有做好啊什么的，所以前期其实很焦虑这部分，但当天因为粉丝的回馈都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有比较自然的可以跟他们互动到，或是说给他们一些回馈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嗯，其实这阵子的努力算值得了，
1: 嗯，就是你怕他们就是给他们的感受不太好对不对？
0: 嗯，就是
1: 如果下去
0: 怕我太紧张或是什么的，他们会不会觉得说，欸，怎么就是好像跟想象不太一样，
1: 哦，就是怕有落差，
0: 嗯，对对 对,
1: 對，我觉得这点这样想压力就会很大。
0: 嗯，
1: 但你觉得那你觉得那时候做到，那我觉得就很好。
0: 嗯，
1: 见面会的时候你跟台下都会有什么互动？
0: 可 可能

0: 就是唱像你说我的眼睛比天空更美的时候，嗯，可能间奏的时候，可能可以下去跟他们，就是握个手啊，那种感觉。对，就是我稍微想了一下可以怎么设计，然后才不会这么怯场跟尴尬。但当天就是因为这是第一首嘛，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后面就有越来越好了。
1: 我们就越哇，原来如此。我记得我有问过乐乐说，为什么这首歌会的就副歌会讲到阳明山？
0: 哦，对，然后我那时候也就想说，哎、欸，可是如果换成其他山，好像也还蛮奇怪的，什么阿里山、
1: 阿里山
0: 是什么，会变得蛮好笑
1: 啊。对，就是阿里山变得有一点好像好乡村的那种感觉，
0: 阳明山好像好一点哎、欸。
1: 我那时候是想说，哎、欸，难道是？可能读的学校嘛，还是想说，哎、欸，不对啊，阳明山是文化大学，
0: 嗯，
1: 那可能就是要问阿庆老师，
0: 对，就要问阿庆老师，
1: 这首歌真的很可爱。那你那时候就是回到这首歌、哦，那我们你那时候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歌词，大概你是说你是给他就是可能关键字，然后让他去
0: 有些部分是可能会给一些我喜欢的词，对，然后去拼凑这样，然后后来就做成了这首歌。
1: 那你有没有最喜欢这首歌里面？老师写的那一句，
0: 老师写的吗？我想想哦，我觉得其实副歌我蛮喜欢的、欸，就那个你说我的眼睛比天空更美、嗯。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眼睛就怎么说，可能阿庆老师或是身边的人算是会有称赞我的眼睛蛮好看的这样、嗯。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刚好把这首歌，然后跟我融入在这首歌里面，就觉得哎、欸，是一个蛮代表性的东西，我就觉得很酷。
1: 你
0: 那时候听到的时候，
1: 眼睛，
0: 嗯。
1: 真的没办法表达对这首歌的喜欢，
0: 真的哦
2: ，Oh my god，
1: 就是真的很喜欢，就是好甜。然后我觉得他歌词写得很好、嗯，然后还有那个《流浪星球魔法》，
0: 哦，那也很可爱，
1: 但是也是老师想的吗？
0: 那个吗？
1: 嗯，
0: 算是我那时候讲什么？哦，星球可能我也有就是给他一些我喜欢的词，然后就拼成了这一句这样子。
1: 然后《流浪星球魔法》，温妮守护他、嗯，我好熟哦
0: 啊，真的有在听，有在听，
1: 我真的很喜欢。而且我认得那个封面也很好看，
0: 你说、那個、
1: 就是拍你的眼睛
0: 哦，对对对对，
1: 对，而且我记得在母亲节的时候你有发一篇文，
0: 嗯，
1: 然后是在说你妈妈，
0: 哦对，
1: 那就是我觉得，然后就是有看到妈妈，就是我真的觉得你们两个长得很像。
0: 但其实我小时候比较常被说像爸爸，但现在长大之后就越来越常被说像妈妈。
1: 我觉得你们两个眼睛真的很像，
0: 嗯，
1: 对，两位都是漂亮的美人儿啊。那你小时候的时候，你有没有幻想过你自己未来会有歌手这个身份？
0: 哦，还真的没有哎、欸，
1: 真的没有，
0: 完全没有。那时候可能演两个爸爸的时候，也没有想说之后会想继续当演员。
1: 嗯，
0: 对，
1: 哦、真的、哦，
0: 因为当下就是觉得很好玩而已，但不会想说哎、哦欸、会变成一份工作这样子。
1: 所以你是当歌手这个梦想是在什么时候突然有？
0: 我觉得也是这一两年，我因为很喜欢唱歌嘛，嗯、然后也觉得说哎、欸，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变成。也是工作这样子，所以也算是这一两年重新有接触戏剧，然后刚好加入了力奇，才觉得哎、欸，真的搞不好可以变成一份工作。
1: 哦，
0: 嗯，
1: 那你觉得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就是把喜欢的
0: 事情
1: 对变工作，这样就有可能有机会会变得不喜欢。你觉得会有这样的？
0: 目前都还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还是一直很热爱演戏跟唱歌。
1: 那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有些人做喜欢的事情就是。做到可能他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很急着，因为这以前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我想要做的时候再做就好，但是我当他现在变成工作的时候、嗯、可能就是你可能现在没有力气的时候，可是还是要做这件事情，那你会就觉得说他会不会有可能会变不喜欢的事、哦、你觉得会有这种事存在吗？
0: 我觉得应该不会到不喜欢，但的确压力是会在，就可能例如像见面会、嗯、我就是要唱歌跟跳舞，虽然都是我喜欢的事情，但要把它搬到台面上，然后面对粉丝这样子、嗯，的确是会有压力，但我觉得后面的回馈跟成就感其实是后来会压过这些压力的，所以我觉得是好的回馈，然后跟也让我成长蛮多，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的养分、嗯、
1: 的，
0: 对，
1: 那很棒。
0: 嗯，
1: 那你除了唱歌之后，你未来有没有想要再继续挑战不同类型的戏剧角色，或是你有没有想要尝试的剧本或是人物设定？
0: 我觉得现阶段其实最想就是演校园剧、欸、
1: 就
0: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刚好这个年纪也很适合、
1: 嗯、
0: 然后我一直都蛮喜欢像我的少女时代那种有反差，可能前面可能先扮丑，然后后来就是有变身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哎，蛮特别的，我其实一直都很想尝试那种角色。
1: 你说就是 在角色里面做一个大转变嘛，
0: 对对对，就是有反差。
1: 一开始一个大素颜，然后后来直接瞬间女大十八变的那种
0: 角色，对对对，我就觉得哦，那样子还蛮酷的，应该会让人很印象深刻。
1: 对，所以你目前还是主要是以校园想要尝试校园为主，
0: 但之后我觉得其实任何角色我都不排斥哎、欸但就是现阶段觉得蛮适合，
1: 想要
0: 也很想要尝试看看。
1: 所以目前还没有拍过那种，还是就是学校的剧，
0: 学校也不是演学生，可能就是我这个 MV 吧。啊，我这 MV 就半算校园的感觉，
1: 有类似圆梦的感觉。
0: 对，有点算圆梦了。
1: 那你们在拍 MV 的时候有台词要讲吗？就是为了代入？
0: 我们都随机耶，就是因为他没有收声音嘛、
1: 啊，
0: 所以我们等于就是
1: 聊天，
0: 当下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1: 啊，你们会讲就是偏两个角色的话吗？还是
0: 如果要刚好是比较浪漫的，可能就会讲。但如果只是拍单纯聊天的，可能就是我们想聊什么就聊什么。
1: 哦，你们会不会笑场啊？还是你们
0: 还真的没有？我们都好敬业哦，
1: 真的好厉害哦！
0: 我自己觉得我很容易被对手影响到，就是如果对手是很专业的状态，我就可以跟着他进入专业状态。对，但如果对方笑场，我可能会跟着笑场，
1: 是一个很可爱的体验，
0: 真的。
1: 那你从小就可能这一路上，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可能外界看不到，但其实你很辛苦的？
0: 我觉得是在拍戏，尤其是天气这部分。像我去年拍了那个《九如一家人》，是那个大爱电视剧、然后那边里面有一场，不是一场，是有一天我们是在高雄的一个学校拍摄，然后那天好像35度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遇到生理期，但我那一天都是要跑步，就是要在学校跑操场，然后因为那个角色是很喜欢跑步的，所以那一天我就是大热天，然后跑了一整天这样，我就其实那天很痛苦。对，但我就是还是有把它敬业拍完。我觉得演员其实很辛苦，就是可能天气也不能影响到你的专业这样子。
1: 对，就有可能、可能现在很冷，可是你要演一个很热的天气，
0: 对
1: 那种感觉。
0: 然后也有可能就是很冷，你要穿很少，或者很热，你要穿很多。
1: 对对对
0: 对,
1: 对，所以就是比较辛苦的一个地方。最后呢，想要问乐乐，就是你有没有想要对一直支持你或是陪你长大的粉丝，有没有什么话是你现阶段最想要跟大家讲？
0: 我觉得因为像两个礼拜前才办见面会嘛，然后那时候就看到哦，好多粉丝都是从小就陪我长大的，可能就是从两个爸爸时期，甚至还有更早是我拍广告那个时候就有认识我的了。然后我就觉得，而且很多都是从可能高雄啊或者很远的地方来，然后就觉得很谢谢他们陪我一起成长，然后也很开心。有一些粉丝也是因为新歌认识我的，我觉得这些我都非常感动，也都放在心里。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越来越好，然后不会让大家失望。
1: 哇，看来这个真的是很努力的在这条路上，然后也很努力的不要让大家失望。然后希望他未来呢会有很多很好的作品跟大家见面。
0: 没错，
1: 而且他自己想要尝试很多东西，我真的觉得很好他真是一个很棒的人。
0: 你也很棒，真的，你也很棒，
1: 谢谢了。很开心可以在这节目里呢，然后请到好朋友来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大家要继续支持乐乐好吗？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 IG 名字？
0: 好，是VIVIAN 底线 VS 底线 LUCIA。对，有点长，
1: 有点长。那大家应该说乐乐是不是就也搜得到？
0: 对，也搜得到。
1: 刚那个账号
0: 有蓝勾勾的那个是吧？
1: 对，有蓝勾勾，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关注乐乐现在目前最新的动态好吗？然后他6月底7月初要发那张单曲，大家一定要努力的支持。
0: 没错，多听多听。
1: 对，我跟你讲，我一定会翻唱。
0: 耶！
1: 这两首我都要翻唱。
0: 好，你唱歌很好听，你一定要翻唱。
1: 好，那这节目就到这边咯，跟大家说个拜拜吧。
0: 谢谢大家，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
2: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Yo, what's up? 八集以来，我们聊过制作人，聊过细节，聊过情绪，聊过回忆， blah blah blah。而来到最后一集，我想带大家重新认识一首很多人都熟悉的歌。因为有些歌曲第一次听是在听旋律，而多年后再听才发现它唱的其实是人生的一部分。 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的第八集，今天也是歌曲的背后小单元的最后一集啦，所以我要重新认识小镇姑娘。对的，没错，今天的主角就是陶喆的小镇姑娘，收录在1999年的专辑 I'm OK 中。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会觉得这是一首关于一个浪漫爱情的歌曲，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看着她离开家乡前往更大的城市，但如果仔细听，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在讲成长。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是的，刚刚那一段其实藏着很多人这几年听来听去都没有注意到的东西。第一个是这首歌的故事本身，歌里的小镇姑娘离开熟悉的环境前往大城市打拼，表面上是在写她，实际上是在写每个人的成长过程，离开家乡，离开舒适圈，追逐梦想。这其实也是很多大学生，很多当代年轻人都会经历的事情。第二个是陶喆唱法，他不像是在高声的告白，反而是在讲一段故事，从主歌到副歌，情绪没有突然的爆发，而是在慢慢的推进，这也是 R&B 很迷人的地方。第三个也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小时候听这首歌听见的是爱情，长大后再听听见的是遗憾，再过几年听可能听见的是祝福。同一首歌没有变，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其实后来陶喆曾提到过，小镇姑娘的灵感并不是来自于某个女孩，而是来自一种突然进入新世界害怕迷失自己的感受。所以这首歌真正想说的可能并不是表面的爱情，而是在成长的路上我们该如何面对改变。歌曲从来不只是旋律，而是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留下的轨迹，重新认识熟悉的歌，也是重新认识熟悉的自己。来到歌曲的背后的最后一集，我们一共拆解了八首歌，从制作、编曲、情绪到回忆。但我想说的是，音乐最迷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答案，而是每一次重听都会有重新的发现。也许今天的你会在小镇姑娘里听见爱情，但未来的某一天你可能会听见自己。感谢大家这一路来的陪伴，歌曲的背后来到了最后，我是 DJ John， 愿每一首歌都能陪到你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故事。

0: 亲戚朋友。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明传广欢迎您。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3: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4: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5: 你怎么知道啊？
6: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5: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6: 哦，我是 INTP 啦。
5: 你猜对了耶。
6: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5: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6: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5: 你上了什么课？
6: 就是
7: MBTI 小教室。
8: 欢迎收听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TP。ISTP 喜欢思考事物的逻辑根源。
9: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0: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明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11: 就是爱听 FM 88.3，你一定喜欢。
1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1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1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15: FM 88.3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14: 已永远空缺。
16: 唉，你怎么了？
17: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6: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7: 什么节目？
18: 美食、
17: 景点、
19: 私人秘境，
16: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7: 县市小教室。
16: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台中市。台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台湾的中心，最早在日治时期开始使用。它是台湾六大直辖市之一，也是中台湾唯一的直辖市，人口大约有285万，是台湾第二大城市。台中地理环境很棒，有山有水，四季气候温和，平均温度大约23度。现在台中市正在规划一些大建设，比如新的市政中心、铁路地下化、都会捷运系统、水厂、城市公园等。未来还有升格为院辖市的计划，要发展成为第三个国家级的科学园区，推动生物科技和软体产业，也计划建设第三个国际机场，成为两岸三通的重要门户，朝着成为21世纪新生活首都的目标迈进。另外，台中市也举办过国际花卉博览会，这是继台北市之后台湾第二次获得国际园艺博览会的认证，也是台湾第四次举办大型博览会。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2: 人需要的
7: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8: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
1: 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生死而已。
1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 Lucy。今天的《三十而已》来到了这个学期在电台的最后一集。那这一集的话呢？我们主要要聊的是，因为我们总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创作的作品，所以这一集呢 Lucy 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在别人的作品当中寻找自己的答案。那为什么会想要聊这个呢？其实今天有一位神秘来宾，他其实也默默的为了这个节目付出了一个学期的心血。大家如果在电台的话呢，其实会听到 Lucy 的节目结束之后呢，还会有一个小单元叫做梦醒时分，所以今天 Lucy 就邀请到 Lucy 的小气质。那我们先请我们的神秘嘉宾跟大家打声招呼。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 Peggy。
19: 好，那其实呢 ，Peggy 她现在是小大一。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主要就是会针对我们平常在做节目的一些想法，然后呢跟了解一下 Peggy 她自己本身的一个故事。那首先我们当然就是要先请 Peggy 跟大家分享一下，哎，你自己的话，你的兴趣是什么，你的个性啊，以及你想要成为怎样的人，让大家稍微对你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20: 大家好，我是 Peggy， 然后我的个性其实一样开始比较慢热，但熟了之后其实是很活泼开朗的。然后我的兴趣是唱歌、弹吉他、听音乐、摄影、看动漫啊、电影、小说等等。那我希望未来的自己是可以成为自由独立，然后回顾人生的时候不会让自己感到后悔或失望的女孩。
19: 其实 Peggy 她算是兴趣非常的广，那个时候 Lucy 在请她帮我就是写一下她自己的兴趣，然后呢跟她想要聊的内容，我就发现哇塞，她的兴趣超级有点广阔的，瞬间不知道仿纲要如何下笔。那因为她喜欢摄影，那有时候 Lucy 有观察到，就喜欢摄影的人啊，其实也是那种就是会默默观察周遭环境的人。那我想问 Peggy， 你自己觉得你本身是那种就是会默默观察周遭发生的事情的吗？
20: 我是，因为刚开始到一个陌生环境，我会先看一下就是周遭大家在干嘛，就是可能听一下他们在聊什么话题啊，或是周遭环境有没有发生什么事，然后再透过这些小细节认识这个空间或是这个人这样子。
19: 所以其实你自己也是会默默的观察，然后透过镜头去展现你自己所观察的一切。
20: 对，
19: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你自己本身刚刚有提到你的兴趣非常的广，就从音乐啊，然后明星啊，甚至等一下我们也会跟大家深度聊，就是Peggy 他为什么会做梦醒时分这个节目，其实在心理智商跟刚刚提到的追星这些，他们到底有没有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个共同点的存在？
20: 我觉得有，就是可能是偏艺术性和自由这样。就是像听音乐，我就很喜欢热血沸腾啊，然后听感不受限制的，然后让我有自由跟广阔画面的歌曲。然后追星的话，我就会很喜欢他们就是鼓励粉丝一起努力勇敢追梦的感觉。
19: 请问你的他们是哪一团？
20: 像 TXT 啊，BTS 之类的。
19: 话说 BTS 人家这周在抢票，请问这位小迷妹有在抢票的行列当中吗？
20: 有，明天
19: 不得不 说 Lucy 其实今天下午也抢了
20: 必须抢啦。
19: 对，那个我朋友就跟我说，你要看哦，就是那个 VIP 的票价虽然说9000多块，你除以7蛮划算的。
20: 对呀。
19: 对，然后我就说怎么办女人，我被你说服了那也祝 Peggy 就是抢票顺利，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会从追星这个角度，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追星是一件很没有用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跟你说话。
20: 哈，有啦，有，其实是有，就是我爸爸会有的时候会讲说，哈，那个在网络上面听一听就好啦，但是你知道到现场的感受氛围是
19: 不一
20: 样。
19: 真的，我认真推荐大家此生一定要看过一场演唱会，不管是谁的啊，当然你也是要挑有一定水平品质的演唱会，不然你的第一次可能就会是你的最后一次这样。因为我觉得你听音乐归听音乐，但是你到现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的是旁边周遭的人的氛围，就像是 Peggy 你自己本身有说，你会观察别人。如果你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人的话，你在那种环境下，你就可以更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氛围。
20: 嗯，对。
19: 那说到我们有讲到了追星嘛，我们等一下也会再讲到细节创作的部分。好，那我们待会的话呢，就先进入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啊。等一下的三十交叉路的话呢，我们会先从第一个主题，就是先聊一下，因为毕竟这个节目是心灵类型的节目，那 Peggy 她的小单元也是在做心灵类的。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先从心灵的角度切起，然后再跟大家聊细项的作品分享。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山石交岔路。我们刚刚先聊到了追星，其实追星也是一种创作的一个能量来源，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要创作，往往就是要先看旁边的一些周遭良好的模板，才有机会做到这样的程度。那我其实还蛮好奇，因为刚刚也有提到你对心理咨商是有兴趣的，那为什么你会开始对心灵类的内容或者是心理咨商会有兴趣呢？
2: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开始感兴趣，然后是刚升上高中有注意到，就是我国中会考，那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然后就刚好那时候也有买一本书叫《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然后就透过那本心理内容有比较了解自己的状况，这样就觉得蛮有趣的。
1: 蛮好奇哦，就是你自己那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你是觉得你就是单纯那个时候压力大，但你的内心是有造成一些很负面的影响吗？例如说可能有一些忧郁的倾向之类的。
2: 我觉得还没有到忧郁，但就是会有的时候不太想回家。对，
1: 所以你的压力的来源源自于家里，可以这样解读。
2: 可以。
1: OK，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买了一本书来看，然后你觉得书里面的内容蛮有趣的，然后也蛮贴近那个时候的身心状况。
2: 对，
1: 那我自己本身的话也是一个还蛮喜欢看心理相关的节目，包含我自己在这个学期的三十而已，我其实也会让节目里面有一些就是关于心理学的知识，因为我觉得这个世代其实越来越多人开始注重心理健康，包含现在学校也有心理假。那你自己本身周遭有没有朋友或者是家人其实有这样受到心理疾病的一个痛苦？
2: 目前是没有听说，就是他们没有特别跟我讲过这个。
1: 那挺棒的、
2: 对。
1: 因为像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往往都会把心理的内心的层面的情绪藏得很深，不会让大家轻易的去看到自己的一个状态。那要怎么样就是引导自己发现那些不好的情绪？我觉得心灵节目就有点像是情绪垃圾桶的一个角色扮演。那有的人也会说，这心灵节目就是听起来就是一个心灵鸡汤啊，但我自己本身的话是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它还是有存在的价值。那我想问一下 Peggy， 你自己觉得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2: 我觉得心灵节目带给我的真正价值是帮助我们去找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或想法的原因。就是有时候当下听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但真的遇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会有一种后知后觉的，就是理解，对对对，然后开始回头去想说，我现在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然后就是有一个解决方法之类的，然后就会比较不容易陷入一些绝望或是负面的情绪，然后可以慢慢消化或调整。
1: 而且我觉得当人在情绪上的时候，他往往不是需要一个解决问题方法，他需要的是情绪价值。就是同样的事情，你可能用不同的方式说，或者你站在他的角度去跟他分析，去跟他讲，他反而会听得进去。我举一个例子，刚好是昨天家里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奶奶是一个比较守旧的人，然后呢他就是一直觉得开冷气是一个很浪费钱的事情。
2: 这么懂。
1: 对，但是呢最近看看最近台湾的天气， 真的是热番薯，超热，就是我就说你该开冷气还是要开这样子，因为他就说他觉得这样开冷气很浪费电，很浪费钱。那我就说，可是你要想哦，你不开冷气你中暑了，然后呢你去看医生，看医生花的钱搞不好都可以贴回去你觉得浪费了电费里面。
2: 对
1: 对，然后呢这个故事就是有两个看法，就是我爸的说法就是说，干嘛省那个钱啊，就是该开就开啊，闷着要干嘛。对，结果我奶奶听到之后就是超不爽的，她就说我来洗洗脸啦，就菜呢，
2: 好可爱哦。
1: 然后第二就挂了，噔噔，就是宁波拉的用户暂时无法接听。对，然后后来他们就说，好孙去讲啦，就是说叫我去讲。对，然后我就去跟他说，我就说阿妈那个啊，就是。我就问他，我先问他说啊，你觉得你身体怎么样，我说有听说你不舒服，让他先开口讲。他就说哦，就刚刚头就拱欸，然后我觉得很想吐，没有胃口，连喝水都会吐。然后我就跟他说啊，你这就跟我上礼拜一样啊，我上礼拜也是整个人就是神神，就是没有体力，就一直很想睡觉，昏昏沉沉的这样子。对，我就跟他说啊，我上礼拜也是这样子啊，你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中暑。我说你看医生，医生不是也说中暑？嘿呀，先建立一层情绪价值。对，听友说开电风扇不行吗？我觉得开电风扇的前提是这个空气本身它就有点凉凉的，但彰化那边，我们彰化家里面，它其实不开冷气，它有点像是桑拿房的那种感觉，就是三温暖，它超热，而且尤其西晒的时候，那它又是在西晒的时候，在那间比较热的房屋里面，然后看电视就会很热。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这样中暑不行，我就跟他说，哦，那你要喝电解质哦，什么什么的。后来呢，我就使出一个杀手锏，我就说那个啊。阿嬷，你那个冷气不要省，冷气该开就开，你那个省的那些钱啊没有省多少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痛的话我帮你出一点啊。然后说变啦，我就说无啊，无你安尼拢不会开冷气啊，结果生病人不舒服这样有比较好嘛，我就这样子说。然后呢我就达成了协议，他就说后来安尼我开。这就是有说话的艺术跟
2: 没
1: 有说话的艺术。那我觉得心灵节目也是这样，就是他虽然他可能没办法第一时间帮你解决你现在碰到问题，但是他可以先帮你解决你情绪上面的问题。
2: 嗯，真的，
1: 他会让你觉得哦，有人真的跟我一模一样有感受哎。例如说有人失恋啊，原来不是只有我碰到这种事情，你瞬间可能就会释怀一半，或者是你听到更惨烈的故事，你就觉得好了，我其实。碰到这些事情还算是比较小条的，是可以克服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心灵节目它就是有点像是先提供情绪价值的伙伴，然后透过别人分享的故事，然后呢再进而去 update 自己，有点像是自己的 2.0 版本这样子。说到这个，问一下 Peggy， 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因为可能在节目上的哪一句话或者是一段内容有感受被疗愈或被影响过的？
2: 节目上吗？
1: 都可以。
2: 其实我那时候好，那不然我改成说书的好，因为节目上的我还没有整个听完。
1: 没事，
2: 就是那个蛤蟆先生的那个书，我其实。这本书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跟諮商，就是里面有个諮商师跟就是蛤蟆先生说，你不能是因为是朋友叫你来心理諮商你就来，而是你要是一个有点像自发的过程，是蛤蟆先生自己内心有自愿想要来找心理医生聊聊天，然后心理医生其实也是自愿愿意陪你这样走过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不会是被动这样，
1: 而是主动。
2: 对，
1: 就跟我们在讲有时候心理疾病啊，其实最重要的是病人要有病识感，就是 有的人都会蛮排斥说觉得心理疾病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像我以前有邀请一位心理师是 Tina， 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有聊到这件事情，就是以前台湾人他可能会听到諮商，他就说哈，为什么要去諮商，就是会开始觉得说去諮商是不是代表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不好的，但其实没有，它其实有点像是定期的健康检查，就是你发现你身上的哪个零件可能坏掉了，你就是要定期去检修，就跟你可能女生会做美容，就例如说会就是可能会定期去保养的皮肤啊之类，或者是我们生病会去看医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并不一定要把一些关键字当作是一个敏感的字眼。那在这边露丝也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前高中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低潮，就是那个时候算是家里碰到重大变故，然后课业也在一个很压迫的情况下，可能之前节目上有提过。那个时候我觉得带给我最大的力量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就是 BTS， 因为 BTS 它在我高中时期大概是2017年2018年那个时候，他推出了一个系列的专辑叫 Love Yourself， 然后他有分起承转集，那其实他在每一张专辑他都有他想表达的意思。我不能说就是歌曲对每个人的产生的力量都是同等，但至少对于我来说，我可以从他们的歌曲感受到，他们不是用高高在上的态度去跟你说你应该要怎么做，而是他有点像是揭露他的伤疤，去跟你说其实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撞墙期跟迷惘期，你不是唯一一个。或者是他可能在某一张专辑《花样年华》里面，他有一首歌是52赫兹金鱼，就是大家可以去查这个故事，就是52赫兹金鱼这一个故事，其实就是金鱼它有一个固定频率，那这个52赫兹它其实是一个不是在正常金鱼的频率上面，所以变成说没有人听得到它的那个声音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变成找不到共频的人，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不是找不到，而是我们还没有遇到。在他们的一些创作当中，其实你就会感觉到歌曲是可以带来力量的。好，所以呢，这算是我自己的故事分享。听友说可以播来听听吗？好哦，我找一下。好，反正就是我觉得 BTS 里面它有蛮多歌都有这样子的意涵，就是它像是《花样年华》的专辑，它可能是比较偏向是少年的叛逆故事，然后再来他的 Love Yourself 系列，他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南俊说的蛮好的，就是在他之前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他有说就是不管是过去的我还是现在的我，我都会希望我会爱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你的话呢不一定说一定要怎么样，但是你不能讨厌那时候的自己，其实每个时候的自己都有属于自己的功课要修，大概就是这样。好，刚刚虽然在讲52赫兹金鱼，但是我刚刚有看到了另外一首歌，我更想播这首歌。好叛逆哦。好，这首歌是 BTS 的 Tomorrow。那跟大家分享这首 BTS 的 Tomorrow 是因为有一句话可能大家很常听，或者在小说里面也会看到有些人引用，就是黎明前的清晨最为黑暗，就是当你度过那个时间，其实你的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所以这一首 Tomorrow 送给大家。那这就是我们32而已的上半场的部分，那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叉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山石而已》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刚刚上半场，我们跟 Peggy 聊到了他的一个个性跟人格塑造的部分，然后顺便聊了一下为什么他对心理节目有兴趣，以及我们认为这是心灵节目所扮演的角色跟价值是什么。那聊到了这个之后，我们当然就是要从听节目或者是看节目的角色变成是制作节目的角色。因为至于 Lucy 来说，我现在在做山石而已的节目，其实就是在制作节目的一个角色。那 Peggy 她自己本身的话呢，就是有在做梦醒时分的小单元，也是属于制作人的角色。所以我想先问一下，就是这切两题吼，请真实回答。好，就是这学期就是担任 Lucy 的山石而已的节目气质，你自己本身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不管是这个节目本身，还是你自己在做你这个小单元梦醒时分的时候，都可以讲。
2: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应该是说，主题设定上会让我比较有共鸣，跟比较多能发挥的内容，所以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我比较能自在的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样子。然后还有每次的访谈，或是我在 IG 上面就是放一些问答，就是关于我的那个主题，然后就会比较有多一些机会可以去了解朋友、家人他们，或是老师他们的想法，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的经历有可能有些一样，或是有一些不太一样，但就是也能让我的一些有点像是这样能讲视野更宽阔吗？
1: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2: 对，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它让我在表达自己的同时，也可以倾听到别人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1: 像我自己本身啊，在听 Peggy 的梦醒时分的时候，我其实有发现 Peggy 她算是进步蛮神速的，因为我每一集听完之后，他都会蛮主动问我说：“老师，你觉得这一集如何？”这样子，然后我都会说：“我听一下，我听一下。”但是我真的觉得 Peggy 他真的很认真，因为我觉得在做心灵节目，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做心灵节目不能是用上对下的角度去诉说，而是我们要创造是我们是平等的，然后我们可以互相倾听彼此的想法。那 Peggy 在梦醒时分里面，他就会去融合别人分享的跟他自己的想法，然后加入在节目的内容当中。我相信在这过程当中，就是除了训练你在广播节目的架构以外，就像你讲的，就是也让你的视野更加的广阔。那因为我们有说到，就是做节目跟我们在看节目、听节目，其实感受是有差的。我想问一下 Peggy， 你平常原本在想说，就是还没有做梦醒时分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一开始对做心灵节目的想象是什么样子？真正参与过后，有没有觉得不一样？
2: 有，非常不一样。就是其实那个在刚开始在听的时候，会觉得哇，就是大家感觉就是聊聊天，然后录一录，然后就发出去了。但其实根本不是，你前面还要

0: 他上面会抱怨啊，然后会一直喊着说啊好累什么什么，但你又不会真的放弃他，因为我会觉得那如果放弃他，我进来这个科系就好像完全没有意义。
1: 嗯，可以理解，有的人都会觉得说啊，广播就是录一录就好，才没有。认真跟大家说，要做一档节目，其实要付出很多的心力。像 Lucy 以前的话，因为是预录。就是我为了要配合来宾的时间，所以我都是采预录。是这个学期的话，就是改现场。但是你知道预录其实比现场更花时间吗？因为预录我们会想尽办法把一些不好的地方剪掉，那现场就是你讲出去过就过了，你没有就是回头的机会。所以我以前在剪三十而已的音档的时候，我可以剪到这样大概这么小，然后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就几秒就切一个。切一个断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我的节目是有要求、有品质的。所以其实，在做每一档节目都很不容易。在这边也是呼吁大家，就是有时候你觉得可能节目做的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不能说每一档节目都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也是要体谅一下，节目制作人或者是幕后的一些辛苦这样子。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关于 Peggy 的心酸史的 Lucy 的小小之抱怨。我觉得在做节目更痛苦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每周都要想新题材，
0: 真的太恐怖了。
1: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心灵节目或者是节目不就是千篇一律吗？像我每一季，我都会让自己的方向稍微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受众会稍微有不一样的切点，原因就是因为避免都在同一个切点上面，或讲的内容类似，大家觉得这个节目差不多就这样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日常生活中去找到不一样的灵感，然后随时要自己跟自己的脑袋打架，就是要问他说哎，我的那个灵感君，你现在有没有起床，我要找你。对啊，有的时候还不见得找得到，就是还是要硬生出来，这就是在做广播节目，我没有时间的压力，我没有对于品质上面的压力。那既然都讲到这部分了，当然就是要问一下 Peggy， 你自己觉得在做你的小单元的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我的声音起伏和找专业内容，因为其实我的声音是偏低频，然后老师刚开始跟我建议说，哎，我第一集节目的时候可能偏低频，然后我那个礼拜又有一个作业是上台报告，也被老师说你都没有，就是声音没有起伏，要抑扬顿挫什么什么类似这样的要建议，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受挫，但是我就想说，也就是受挫归受挫，可是你也不能就是一直低迷这样，所以我就跑去问了我高中的国文老师，他就给我了很多建议。因为我会找他的原因是他就是本身会上课会有抑扬顿挫，你会被他吓到这种，然后你又不能不认真上课，他就给我很多建议，然后后面有练，就我多多少少练习这样，然后就下一集的时候被老师说有进步，我就觉得哇，那这个方法真是太实用了，
1: 真棒了。
0: 对，
1: 所以其实啊，在这过程当中会碰到困难，但是在困难被解决或者是进步的当中，你就觉得啊，这一切都值得了。
0: 对，
1: 那我们最后的三十交叉路快速让 Peggy 分享一下，那有没有哪一集节目是你在做气质的时候特别有感触，不管是你的梦醒时分的小单元，还是 Lucy 的三十而已都可以。
0: 我觉得目前最有感触的是可能 Tina 老师那个，然后还有我自己第六集的那个理想中的自己这样。
1: Tina 老师那一集会不会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心
0: 理师，他就能让我就是有很多的不同观点，然后想到我这里心理状态是怎样怎样怎样啊，对对对，那可以怎么解决，对对对，这样子。
1: 好，我听出 Peggy 的要求，好，我下个学期找一下心理师再回来分享一下。
0: 好啊，好期待。
1: 对，因为这个学期其实Lucy 的业务也偏忙，所以变成说我能够找的来宾都是比较偏校内，那也希望下一季 应该说 Lucy 虽然

0: 在电台就是目前的播出告一个段落，但是暑假期间 Lucy 还是会定期的更新，说不定就会掺杂了几位神秘嘉宾，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啦，那我们就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我们等一下来请 Peggy 来分享一下，他想要挑一首歌来分享他最近的状态。
1: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0: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今天的星辰相伴要请 Peggy 来分享一首歌来形容你最近的状态，然后以及顺便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什么你想要介绍这首歌。
2: 哦，我会选那个，我选的是孙燕姿的 The Moment， 然后会选这首歌是因为最近期末中就是很多的课业，然后就会觉得好有压力，时间很就是很不够用，然后因为就是你平常上课的时候就觉得时间不够用，白天啦，然后晚上你就会想要一直滑手机，然后我就刚好翻到小时候的照片，然后还有近期的，然后就有那种念旧的心情，然后我翻到最近我有去参加那个迪卡的拿高摄影教学的活动，然后我就开始就又慢慢回头看，我就觉得我很庆幸自己就是还是有积极追寻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是想要参与的活动，然后就是有点像逐梦的过程这样子，然后也会有还有和好朋友联络啊，然后就是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失望，所以就是至少目前为止回头看那些回忆都是开心感动，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很呼应我的状态，然后就带给我很多动力。然后我那时候5月15也有去听孙燕姿现场的演唱会，真的超好听的。
0: 难怪会挑孙燕姿的歌曲，原来也是顺便再回味一下看演唱会的那个 moment。
2: 没错，
0: 前后呼应耶，好棒哦。好了，那我们也再次谢谢 Peggy 来帮我画下这30而已的一个美好的句点，也谢谢 Peggy 这个学期为节目的付出。
2: 没有，谢谢老师。
0: 今天其实算是他的广播现场节目的处女秀，可以感觉到他有一点紧张，但是也希望之后 Peggy 可以在电台当中继续闪闪发光，然后做他自己想要做的节目内容，也期待大家之后可以看到他更多不一样的样貌。好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30而已，那30而已的播出时间都会是在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会在 Podcast 平台进行上架，虽然说这是电台这学期关台前的最后一集，但是 Lucy 之后还是会在每周日的时候呢会定期更新 Lucy 额外录的 Podcast 节目，所以大家要记得锁定。那我们就在这边

0: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大家知道今天是第几集吗？今天其实是最后一集， Oh my god， 很感伤。就是最后一集表示一个学期也接近尾声，重点是今天还是最后一集哦，好想哭哦。对，那最后一集想要和大家聊聊的是，我们该怎么平衡梦想与现实呢？因为我们前面也有提到梦想与现实、爱情与面包、理想的自己与真实的自己。那最后一集就是想问问大家，会怎么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也许是把梦想变成斜杠生活，也许是替生活先排出优先顺序，又或者让梦想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先来聊聊我的想法。对我来说，我是把梦想换成另外一种形式，变成生活中的乐趣。我在第二集有提过，我的梦想是想当歌手，但后来也慢慢发现，在现实里，我好像没有办法成为那种站在舞台上的大明星，毕竟有很多很厉害的人。所以后来想想，或许把唱歌放回兴趣的位置更适合自己，可能偶尔参加有活动的表演，或是在有驻唱的餐厅唱唱歌玩一下。毕竟一开始也是因为喜欢才慢慢把它变成梦想，那现在也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喜欢它。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身边朋友们的想法。首先，其实很多人都和我的朋友小黎有相似的感受，他觉得现在很多人不太敢有梦想，可能是因为觉得距离太遥远，或是在现实中慢慢选择妥协。但他认为梦想是人生前进的动力之一，因为有想达成的事，才会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累积实力。他也觉得梦想和现实其实是可以并存的，现实虽然会带来挫折，但也正因为有梦想支撑，才有继续往前走的力量。而且梦想不一定会一直固定，它可能会随着人生阶段改变，但那份热情与动力或许一直都在。对他来说，平衡梦想与现实不是放弃梦想，而是在面对现实的同时仍然愿意相信梦想。我的朋友小婷则说，他会把梦想转换成兴趣或斜杠，但现实上还是要优先考虑能让自己生活下去的工作。虽然斜杠看似能兼顾两者，但实际上现实世界的事情已经占掉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留给梦想的空间其实有限。我们笑说，真的很佩服很会时间管理的人。小婷甚至还说，她立志要成为时间管理大师。哇哈哈哈！最后想和大家分享，昨天学校刚好有一场讲座， 主题是梦想与现实的距离。讲者提到，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需要透过行动、自信与韧性来缩短。真正的成长不是从未跌倒，而是在挫折中学会再次站起来。而人生也没有唯一的答案，重要的是持续探索并相信自己的可能性。听完大家的分享后，会发现平衡梦想和现实其实没有标准答案，有人选择并行，有人选择转换形式，也有人选择让梦想成为动力。但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重要的或许是在现实之中仍然愿意保留一点点对未来的期待与相信。那接下来就要一起进入我们第二个小单元，一首歌的时间。
1: 青少年观察日记 Action。
0: 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作品是青少年观察日记，由公馆青少年所演唱。这首歌想传达的是，生活中充斥着大大小小的问题，但时间却总是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好像永远都不够用。20岁了，还能叫自己青少年吗？那今天会选这首歌放在这里，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副歌歌词很像我们在面对梦想与现实的心情，一边有很多梦想，很多幻想，但另一边又不得不面对生活中的现实，有时候甚至还会想逃离。但或许这种还在摸索、还在拉扯的感觉，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在寻找平衡的样子。那节目也接近尾声咯，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大家对如何平衡梦想与现实多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呢？如果你也有想分享的看法或感受，都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我的 IG 名称叫 Peggy， 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这一集是梦醒时分的最后一集咯，很感谢听众们这一个学期的收听与陪伴，也期待在下学期以新的节目与大家再次相见。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2: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3: 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2: 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4: 就是爱听 FM 88.3，你一定喜欢。
5: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6: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7: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8: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7: 已永远空缺。
9: 唉，你怎么了？
10: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9: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0: 什么节目？
11: 美食、
12: 景点、
13: 私人秘境，
9: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14: 县市小教室。
9: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台中市。台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台湾的中心，最早在日治时期开始使用，它是台湾六大直辖市之一，也是中台湾唯一的直辖市，人口大约有285万，是台湾第二大城市。台中地理环境很棒，有山有水，四季气候温和，平均温度大约23度。现在台中时间
15: 9点整。
16: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诶，大家看得到我吗？ 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1: 如果说有一天我变得不一样，不再像以往那么的单纯，
12: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要介绍的是维里安的《海市会》，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有人在等》专辑中，由维里安创作，同时也是台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片头曲，让大家再次回味剧中错综复杂的爱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维里安的《海市会》。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S 复音 and Sam， 我是复音，
4: 我是 Sam。

0: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2: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喽。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9。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干嘛？
1: 哦，最后一次啦，来哦。

莫扎特 in the house， one two three。

0: 别混搭小了。
1: 我觉得这个 take 可以用。
2: OK。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2: 大家好，我是李昌钰，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电台。
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叶炫清。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NewJeans。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呢。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3: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呼风唤雨。
5: 成语解释：
4: 形容人神通广大，很有影响力。
5: 成语范例：
4: 包包山在商业界打滚这么多年，靠着他惊人的毅力，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呼风唤雨的地位，身边的人也都相当敬佩他。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欸，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欸。
2: 欸，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就爱听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是林宏宇。
1: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3: 水到渠成。
2: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百尺竿头。
5: 成语解释：
4: 本指百尺竿的顶端，现在多用来形容人的成就虽达巅峰，仍需努力上进。
5: 成语造句：
4: 老师以百尺竿头的话勉励拿到奖学金的同学，希望他们升中学后能够更进一步。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カフになっちゃった。なりかけだったの
1: に。なりかけ？
0: そう、今完全に。危ないよ。危ないって。
1: え？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今天要介绍的是 Tank 的《如果我变成回忆》，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第三回合》。Tank 经历了姐姐因为心脏疾病离世的悲痛，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歌，也让人更加珍惜生命。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Tank 的《如果我变成回忆》。

0: 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第六个字 apple，
1: 答对了。第二个字是w 反冠是什么？
0: w 反冠 e 吗？
1: 不是
0: m，
1: 答对了。第三个第四个字是妈妈的爱人是谁？
0: 妈妈爱爸爸，
1: 答对了。第五跟第六个字是我们夏天很热，要吹什么？
0: 吹冷气。
1: 不是不是，
0: 吹电扇，
1: 答对了。所以是什么？
0: f m 爸爸电扇。
1: 不对，快到了，
0: 爸爸电扇。FM88.3
1: 答对了， Bingo。
2: FM88.3 就在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0: 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0: 当然。

前面就是我们两人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这么大，往前飞还是很孤单的。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八八。

0: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Hello， 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魔镜啊魔镜，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广播电台是哪一台呢？
2: 当然是有兼具娱乐、教育、生活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1: 如果我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一电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0: 问和技能达到精通完美的境界。
1: 成语范例，
0: 经过了多年来的专业训练及自身的努力，芭芭珊的演技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了大家公认的影后。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이모든것이다너에대한기억 I remember you 너의던걸술집인디들의노래

0: 现在时间是凌晨四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预备备，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4: 去民传广电啊！在民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3: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4: 想学传播，就来
5: 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0: 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张艺兴。

0: 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欢迎光临名传之声，
1: 我要点一份祝福。
2: 老板，我要一份自由。
0: 我要点三天份的自然醒。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哦哦哦哦哦！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6: 还是觉得很可惜呀、啊，明明风和日丽，坏天气。
7: 大家好，我是陈九，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下一站，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下车时，请保持愉快的心情，以及回家打开收音机，准时收听，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Never let you go。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stin 李建轩。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曾沛慈》中，同时也是偶像剧《终极一班三》的片尾曲。歌曲表达失恋后一个人孤单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湾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您。
2: 开始转晴，都收到了教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怡。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FJ 守卫者。 ISFJ 守卫者性格内向温柔，很擅长和人相处，他们懂得换位思考，理解别人的感受，而且是很棒的倾听者。虽然个性内敛温和，但适应能力很强，能靠出色的交际能力在各种场合中如鱼得水。虽然 ISFJ 朋友不少，但其实他们并不喜欢社交，也不会刻意成为一群人的领导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观察力特别强，能看出每个人的需求并提供帮助。另外，他们还有很好的记忆力，总能记住一些小细节。 ISFJ 天生有细腻的观察力，很会照顾别人，特别适合从事教育者或照顾者的工作。而这种特质也让他们很善于抓住他人需求，是个懂得关怀的角色。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江雅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仙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今天要介绍的是草蜢的《忘情森巴舞》，歌曲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翻唱自德国组合 MCL Microchip Leak 1989年的歌曲 Blame It on the Samba。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草蜢的《忘情森巴舞》。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就别爱我，就不用难过，就别爱我，最好的结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stin 李建轩，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天要介绍的是杨乃文的《未接来电》，歌曲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Zero》，由张震岳作曲。歌词描述了对于未接来电所引起的猜疑和落寞，以及分开后的两人之间藕断丝连的情感。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乃文的《未接来电》。

0: 临床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临床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 88.3 临床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菲的《红豆》，歌曲收录在1998年发行的《畅游》专辑中。歌曲传达出离别时最真实的感受，入耳的歌词配上温柔的旋律，成为王菲最经典的代表作。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菲的《红豆》。